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小麦播种工作。那么在12:30到13:30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东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柯章祥老师，来分享介绍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如何做好油菜的播种工作。那么大家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河以北今天阴天有小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8号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雨，20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0号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20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小麦的播种工作。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乔老师。乔老师您好。
3: 你好。
0: 乔老师，非常欢迎您在此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说啊，今年受这个厄尔尼诺气候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说这个气温啊也是变化不定的，那么同样呢也是给小麦的这样一个播种工作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邀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那么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小麦的这个播种啊会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形势。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请您先来给大 大家说一说。
3: 好的，就是现在我想首先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厄尔尼诺现象，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气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就是指就是说在赤道中东部的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海平面的这个温度吧，就是连续持续的，就是说是比正常的年份要提高。现在的这个学术上面呢，就是说是赤道附近就是三个月，就是连续三个月，它的温度比这个正常的这个常年的温度要提高0.5摄氏度以上，这个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这种现象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影响，它是分为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的南方，就是我国的南方吧，就是降雨增多，然后呢就是容易发生这个洪涝灾害。对我们的国家的北方，就是它是降雨减少，干旱的就是有加剧的这个趋势。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的话，它有可能是出现这个暖冬的这个天气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说针对这种厄尔尼诺现象吧，我认为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的这个秋种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事项吧。一个呢就是说针对这个气候的不确定性，然后我们检测这个播种的时候，播期一定要服从这个赏情，因为刚才介绍了就是说它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的过程中间，它可能就是局部的有洪涝的灾害，然后呢有可能就是局部的地方它还会出现干旱，这个是一个大的这个地理这个尺度上面，就是不同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降雨不均衡的这个情况的发生。然后呢就是说，所以呢我们要检测这个播期要以赏服从赏情，然后呢播量要服从播期，也就是说不能够这个大播量的就是这个播种，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前面的群体过大，然后呢就是造成

我们安徽省这边的小麦的播种时期，要比前十年要就是推迟个大概是5到7天，也就是1个星期左右的这个试播期要向后推迟。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觉得我们安徽的大部分的，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的淮北这边的播种期，应该要在10月15号以后播种，这个它的播种的安全性是更好一点。所以就是刚才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应该讲对我们的小麦的生产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扦插的作物基本上已经收获了，特别是我们的淮北的这个以这个玉米、黄豆这些扦插作物，基本上就是已经收获结束，然后腾插结束了。然后这一次的降雨呢，会给我们的田间增加这个上青，就是说提供水分，然后保证我们的这个后面的小麦能够顺利的播种，然后正常的出苗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降水吧，就是因为它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大概是在1星期左右都有。这样呢，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的南方的稻茶麦区，或者是我们北方的低洼地区，容易形成涝渍，就是田间的积水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强调，在播种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播种的进度要根据上青来定，就是说上青就是好的时候，我们才去播种，不能烂梗滥种。烂梗滥种的话，会导致后面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利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同时吧，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下手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在5月的中下旬，我们的小麦的主产区是有降雨的，而且这时候的降雨导致了我们田里面的就是收获的小麦有一部分的懵动，所以呢，这个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种子就来自于这个今年的下手的这些田块，所以呢，就是说在找种子的时候，就是说选种子的时候，特别要看种子的芽率、芽势啊，因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种子还是就是虽然芽率符合，但是芽势还是比较弱的。这个呢，就是说要在选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如果要是芽势不好的话，就是说它会后面的对于小麦的这个我们讲就是培育壮苗是这个比较有影响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播后的镇压，特别是在一些赏青比较好的这个地块，就是说播后就是一定要这个。镇压就是这个踏实这个土壤，这样呢，就是说一个要保可以这个保桑除苗啊，同时呢，就是说特别是现在我们的主产区这个秸秆黄田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措施吧，就是说现在因为秸秆减少，大部分的秸秆还是在黄田的过程中，这个秸秆黄田如果要是不镇压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表层的抛伤漏风，然后造成这个出苗不匀、掉苗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就是说也要注意好，就是说特别是小麦出苗过以后，刚才讲了，就是说，预报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4月份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大幅度的降温的一个这个过程，我看这个中长期的这个预报里面有这种提法，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是11月中下旬可能有寒潮的风险。这针对这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就是把我们的前方的苗青要抓住，就是我们要叫做壮苗跃动，就是说在这个播种的时候就要提高这个播种质量，然后呢就是说要一个就是壮苗跃动，另外一个在这个寒潮来临之前吧，就是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喷施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这个叶面肥，来提高这个麦苗的这个抗冻能力，然后防范我们的这个冬季的降温的一个风险啊。从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就。

0: 今年刚才是一些大的方面，我觉得今年我们的播种，特别是小麦播种，应该是做到以下几个好，就是一个要选好种子啊，这个刚才我也讲了，再一个种好地，再一个是拌好种，再施好肥，再一个播好种，管好苗，然后呢再除好草，就是围绕着今年我们的这个小麦的秋种，就围绕着这七个好来展开，啊，
1: 乔老师，您说到了这个几个好啊，那我们可能收音机旁的很多的农户朋友啊，很想知道就是具体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下面呢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
0: 首先呢就是说选好种。这个种子呢是高产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啊。这个种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一个产量品质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选种的时候，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要选这个通过审定的，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有过试种，然后呢表现比较好的这些品种。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这个选种的过程中间，大家就是追求的一个叫做，我只能讲的叫新奇特。那什么叫新奇特呢？有一些这个都没有，还没有经过审定的，大家都在讲试种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示范也好，但是这样的就是没有经过这个审定的这些品种，它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生产风险的啊。而且呢，一旦出了这个事故或者是出了一个风险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损失
1: 损失很
0: 就
1: 大。
0: 很大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它你也找不到它的主体，或者是没法来去维权的，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审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一定要看好这个种子的质量，就是说。包括它的发芽率、发芽室、净度这些，这个国家按照国家标准来的，这个都有强制性的这个指标的，就是一定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种子的商品种子的一个标准。同时，我在讲，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上的种子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每一个县，我下去每一个县市场上面随便去找，就是说它都能够找到大概。不下于100到200个这个小麦品种，这个种子数量很多，而且我们这个在选这些品种的时候，除了刚才我讲的就是些要审定好、质量好以外，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些这个大的生产公司或者经营或者是繁育的这些种子，因为它的大的公司，它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这个。叫做品种的繁育基地，都有一整套的严格的这种，这个种子的繁育的这个规范，这样呢，它能够确保它的种子的质量会有保障啊，
1: 这是
0: 所
1: 最
0: 以，
1: 基础的，其实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在不同的其实地方，我们这个土壤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
0: 是
1: 在
0: 的，
1: 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啊。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选品种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就是说，来进行就是，我叫创新也好，或者是这个跨区引种也好，因为
1: 还有就是跟风。
0: 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南方，特别是就是我们稻场麦地区，很多的南方的这个种植大户都是从北方过来。到南方来承包土地来经营的，因为我们的北方是旱茬地，而且呢，我们用的都是半农性的这种白皮的品种，对吧？但是我们的江淮甚至是沿江这一块儿，就是你如果要是栽种我们北方的这种白皮的半农性品种，它的风险很大。虽然它的这个产量可能正常年份没有水发芽、没有这个稘米病发生的时候，它的产量，这个潜力很大，但是一旦遭受到这些自然的灾害的话，这个损失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是说不能够盲目的跨区引种这一块儿，一定要注意，因为我接触过一些这个在南方这个承包土地的这个北边过来的这些种粮大户， 他都问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再强调一下，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品种的引用上面，
1: 嗯
0: 啊，
1: 就是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追求高产，
0: 对，要根据具体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来选择你当地适合当地这个用的这些品种，
1: 嗯
0: 啊，就是说你像我们一般讲我们的这个淮北甚至是沿淮，我们可以选一些白皮的这个高产的这些品种，但是这个在我们的江淮甚至沿江地区，我们就是首先要考虑这个品种，就是它的抗水发芽能力、抗吃霉病的能力过不过关，因为我们这个在江淮或者沿江地区，它的每一年都有可能发生水发芽、发生这个吃霉病的风险。
1: 所以刚刚乔老师讲到的这几点啊，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啊，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盲目的去跨区引种，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本地这个土壤的性质的这样一些种子来进行种植，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这样一个土壤包括气候的这样一个特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省里面为了做这个我们叫做种业振兴吧，在“十四五”的时候，我们农业厅也就是开展了一个叫做两种公关项目，两种公关项目，你“十四五”里面，我们小麦、玉米、水稻，这个包括这个瓜果类的这个四类作物，它都开展了相应的这个公关活动。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到了今年收官的时候，就是去年年底吧，就是说是2025年的年底，我们这个5年的这个公关已经结束了。你像我们小麦就有一批这个新育成的这些品种上市了。就是说我印象中间就是这个项目里面当时一共就是育成了大概是30多个就是小麦新品种。而这些品种呢都是以我们安徽省的这些自然条件这个区域来育成的，它的区域适应性应该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这几年这个随着这个省里面的这个育种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吧，我们省里面的现在的育成的品种呢，它的抗逆性和它的丰产性应该将和其他省里面相比，我们省里面这个新育成的品种还是有它的很好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推广前景的。
1: 嗯，
0: 你包括就是我印象中间我们育成的就是“十四五”育成的安龙98，就是古生脉19，然后安克1803，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国科麦15这一类品种吧，它现在这些品种在我们的小麦主产区这个推广应该面积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几年的影响也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他们是经过严格的这样一个检测的。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种子之前啊，如果就是不是很清楚或者是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农技部门去了解一下，选择合适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效果啊。
0: 对对。
1: 好，不要盲目的去种植。那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今天的嘉宾乔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这样一个互动和交流。那刚刚呢我们是和乔老师一起说到了这个种子的一个选择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种子选好了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地
0: 怎么地
1: 啊，这个非常的关键。那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出现的一些就是误区啊，或者说不合适的这样一些做法的？
0: 是这个整地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说万物土雷生，如果要地不好的话它肯定长不出来好的庄稼。但是呢就是说这些年吧，就是我们的这个 耕种水平提升了，产量水平提升了，但是我们的地理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这个是我们限制我们产量进一步提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想庄稼长得好，不仅是小麦，还有其他庄稼，要想长得好的话，一个肥沃的土地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毛主席时代叫农业的八字宪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土，叫土肥水中米薄关公，首先是土。
1: 嗯，
0: 这个土怎么样的来去培育，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是这些年特别是我们化肥大量使用过以后，我们的土壤的这个都是以偏这个化肥为主的，这个马上施肥我还会讲，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土壤的就是现在我认为就是我们是一味的在从地里面去索取，没有想办法怎么样把它的地理水平来给它提高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想搞产的话，必须要把地给它培肥育肥，这样的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这个增长、
1: 嗯、
0: 现在的用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化肥的这个它不是可以持续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土壤的酸化板结，这些都是和我们大量的使用以化肥为主的这些化学药品化学这个成分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的来培肥这个土壤，首先我们最起码就是要打破这个它的板结硬化这一块，这个以前我们的就是在没有机械化之前呢，就是这些我们的传统的耕作里面都是先犁地，然后拔地，然后播种，是这样的一个程序。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基本上都是以宣耕为主的。这个宣耕呢，并不是说它不好，就是说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的效率比较高，对吧？但是宣耕的深度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要长期的宣耕以后，导致我们的耕作层是非常的年年的在变迁。你像我们从种到手，一年到手，这个各种机械到田里面来回碾压，这个而且我们的宣耕到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15公分左右，很浅。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宣耕的15公分是不是能够宣到15公分深，这个还是一个问号。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导致我们的这个耕作层特别浅，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作物的根它是扎不下去的，因为这个耕作层宣耕的程度下面的都是板结的土，我们叫做这个立地层，这个很难打破，所以导致根扎不下去。
1: 好，那乔老师啊，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啊跟大家继续来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一个整地的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稍后我们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

0: 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4: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小麦的播种工作。那这也是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非常关心和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要带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河以北今天阴天有小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8号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雨，20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到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17号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0号大别山区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6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7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9号阴天有小雨，20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专家热线。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安徽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安徽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乔玉强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今年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如何做好小麦播种的工作。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朋友有问题想要问一下乔老师，就是说他想问一下高U5128这样一个小麦品种，它的抗性表现如何呢？
4: 这个像高U这一类的品种吧，它应该是河北的品种，就是河北藁城那边的品种。这个一般情况它的品质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蛋白质含量。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在安徽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安徽的。如果要是在安徽的话，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品种生定的区域，不一定是适合我们安徽的。这个因为河北本身的生定它是属于黄淮北部麦区，我们是黄淮南部麦区。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区域内生定的，可能要慎重，种的时候要谨慎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类品种，因为它是有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产量不一定好。就是我们以前也试种过类似的这些品种，就在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 去这个局限性的。
2: 嗯
4: 啊，
2: 那这位朋友说到他是、嗯、咱们省蚌埠市的。
4: 蚌埠市的。
2: 嗯嗯。嗯，
4: 那这个嗯，再查一下他的这个省令公告吧。
2: 嗯。
4: 看看他是不是适合黄淮南部买去种的。
2: 嗯嗯，还是要仔细的了解一下啊。嗯，因为这样的话其实种下去也是有一定风险存在的。
4: 有一定风险，它的品质应该比我们当地的要好。
2: 嗯嗯，但是也是适合当地的这样一个土质来进行这个播种的啊。
4: 对，
2: 嗯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刚刚的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呢想继续请乔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整地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4: 对，所以我讲一定要在整地的时候要打破犁地深。以前我们的耕就是我们农业上面要求的，我们的就是土地的深宽是25公分到35公分之间，所以就是我刚才讲我们的选耕基本上只能够保选耕到的深度大部分都是在15公分。
2: 嗯，
4: 所以这个这样子导致我们的耕层比较浅，这个豁土层比较少，这样子呢根系扎不下去，导致就是后期的倒伏呀，或者我们的水分利用效率低，都和这个有关。
2: 嗯，
4: 所以一定要就是即便你是选耕整地的话，就是说2到3年的选耕必须要结合一次的生番。现在的生松都没有都不能够打破真正的打破这个犁地层，就是活化土壤。这个是一个，还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秸秆换田的情况下，秸秆表层的秸秆特别多的情况下，你不生番，这个秸秆就是都是铺在这个耕层土里面，你就即便把这个秸秆给它打碎了，然后这个选耕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秸秆还没有这个表层土多，所以很多的种子都落在这个秸秆上面，根本就出不了苗。
2: 嗯，
4: 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生番啊，这个打破犁地层这一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再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现在我们的土壤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说大量的使用一些化肥啊或者农药以后，就是土壤里面的酸化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使用这个在种之前吧，就是说有条件的话要看看土壤的这个酸化，是这个土壤的叫酸化程度吧。现在以前我们的晚白的砂浆黑土都是碱性土，现在我们跟踪这个调查的这些高山田块基本上都是呈酸性了，土壤都呈酸性了，所以这个酸性如果要是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它也会抑制作物的生长啊，特别是根系的生长。所以这个在生产上也是要注意的。
2: 那这个深度有没有就是耕得过深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4: 过深有的，就是说特别是现在就是我们连年选耕的时候，就是说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表层土大概也就是得10公分，最深15公分，就是选耕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反的特别深的话，它就把底下的这种板

0: 出这个的这个的反上来了，
1: 嗯。
0: 反而不利于党纪的这个审查。所以在这个审查上面呢，我们强调的是，在反梗的时候，一个是秸秆要粉碎，第二个呢，有条件的话要加一点这个有机肥、农家肥或者是商品有机肥。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有机肥，就是施到这个土壤里面，也能够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活化土壤，第二个一个呢，就是说也提高它的基础地力吧。就是因为你一下子是反的，特别是有一些天块，就是七八头十年都不反一次，你要反深了，它就下面的那个板结的土块就反上来了，这样呢更不利于党基的生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想持续的，就是改善土壤，你这个天块必须要翻。我讲现在到了非翻不可的这个时候了，因为你再不翻的话，它作物根本就是没法扎根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我们在生产上面还有一些呢，就是讲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逐年加深梗层，逐渐的加深到25到30公分的这个深度，这样如果你要是有条件逐年的来翻，逐年翻的话，这样子更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呢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呢，就是说在你翻的时候，一个不能够翻的特别深，如果再一个呢，加点有机肥，这样呢可能会好一些
1: 好，这是有关于整地方面的这样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那乔老师也是说得非常的详细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了解到了之后都能够做到。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到咱们就是来年的这样一个产量。我们说完了这个整地之后呢，就要来说一说这个种子下地。啊，种子下地，就是之前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我们也是请乔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0: 所以现在这几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秸秆还天也好，或者是气候变化也好，导致我们田里面的这个病虫草害，大家是都可以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田里面一旦这个病虫草害的发生，就是说发生了再去治的话，它的这个代价很高，然后呢效果很差。
1: 还
0: 所
1: 是
0: 以
1: 重
0: 呢，
1: 在预防。
0: 对，所以我们提出来呢，就是说以预防为主，这个从种子的处理上面就要抓源头，因为我们的这个种子表面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种子表面有可能会带有病菌啊，这个病这个虫卵呀，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针对性的要进行药剂拌种或者是种子保液。现在我们的这个黄豆给玉米基本上都是保育种子很多，但是我们小麦因为用种量比较大，对吧？就是说，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种子如果要是当季你保育过以后，你这个或者是种不下去卖不掉的话，它这个就等于是浪费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对于大户来说的话，我们要求就是说，最起码你不能掰枝下地，要进行播种之前，要进行这个药剂拌种，这个这样呢，就是说，就是把很有效的就防治了，特别是小麦前期的这种病虫害，还有一个根部的这个病害。我们知道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小麦所产取的根部病害，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特别是到了后期小麦要成熟的时候，就是看着天天的苦白穗很多，但是呢，这个苦白穗的产生大部分都是根部病害造成的。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可能在苗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有些时候苗期我们看不到，对吧？所以是以预防为主。你等到看到苦白穗再去预防再去打药，根本就没用
1: 有些
0: 了啊！
1: 是不可逆的啊。
0: 对，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进行这个药剂拌种，而且呢，就是说就是各个地方吧，因为它的就是主要的病虫害，它种类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选这个拌种剂的时候，也要有针对性的去选吧。就是说，而且呢，就是说在选这个拌种剂的时候，也要看一个 要这个政委常讲出来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能够是适合我们小麦半农的，因为它的半农剂的种类很多、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有些半农剂不一定适合我们小麦，有可能是适用于其他的作物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选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再一个量的问题，不能随意加大量，因为现在的有些半我们农村也有句话叫做是药散很多，就是说对农药也是一样，只随意的加大量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要根据这个说明书来进行选择吧。
1: 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种子在下地之前啊，一定要半种包一啊，这样对于防治这样一个病虫害，也是做到了一个提前预防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
0: 对
1: 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大家是不能够省略的这样一个步骤。那么在这样一个半种包一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除去这个药物的这样一个选择各个地方不同之外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拌过种以后啊，拌一定要拌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拌过以后不要在太阳下去晒。
1: 嗯，
0: 这个
1: 就是要阴干。
0: 对，阴干。
1: 嗯
0: 嗯，不能够就是说去暴晒。这个可应该大家都是能够掌握到的。而且呢就是说在拌种的过程中间呢，就是有一些也可以加一些这个生长调节剂，你包括芸台素内酯啊，包括这个二氢不分铁啊，这一类吧，就是说既起到一个就加上这些调节剂以后呢，就是可以促进这个小麦的这个健壮的生长，就是培育壮苗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嗯嗯嗯，那就比如说像在今年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啊，就是可能会容易造成这个后期的这样一个就是旺长。那么我们在播种就是施底肥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0: 对，就是这个施肥是第四个好了，就是说要施好肥。
1: 嗯，
0: 然后现在的我们的施肥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的大部分的施肥都是以就是化肥为主，很多很少有使有机肥的。现在除我了解的是，除了就是我们农业部门有一些这个项目给大家发一点有机肥以后，这个在我们的小麦生产上面使有机肥的还不多。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讲是一个要把秸秆还田的这个秸秆这个还田的方式要搞好，就是深返给它埋下去，这个也是活化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就有条件的话再施一点这个有机肥。再一个呢，施化肥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氮磷钾的配合，大种元素和总微量元素的一个配合。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使这个氮磷钾这种复合肥比较多，但是在使氮磷钾复合肥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土壤的肥料的变化来去选择合适的这个氮磷钾的配比。因为现在我们市场上肥料的这个种类配方也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当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小麦要使一些这个我觉得这氮含量比较高的磷钾呢含量就是中等的这种肥料就行了。特别是今年我们的这个磷肥吧，这个价格涨得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磷的含量比较高，这个复合肥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商品肥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呢就是说像磷肥在我们田里面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可以在土壤里面储藏就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说使太多的这样的呢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呢它的收益也不一定就好。所以呢就是我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个复合肥的氮磷钾的比例，你像市场上比较多的25-14的，还有26-19的这种就是高氮总磷钾的这种配方，应该讲是比较适合我们当地就是安徽区的小麦生产的这个使用的。 同时呢，我们施肥的时候也要看我们的这个目标产。

0: 量吧，也就是说你搞残的是非和总体残的是非，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如果要残量比较高，它肯定需要的养分，作物需要吸收的养分比较高，那你就这个肥料呢就要多上一点。你像我们现在目标产量，如果要能达到，就是我们后边要是有700公斤的这个产量水平的话，我们的实氮的水平应就是纯氮的水平应该在16到18公斤，然后磷钾都要在这个7到7公斤左右，7到9公斤。但是我们就是如果要是500公斤的这个产量水平，那你这个氮磷钾的这个含量都要适当的要减少啊。这再一个呢，就是说施肥的时候，己肥和准肥要配合。很多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小麦上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搞残的一个措施，我们叫做重施八戒肥。什么叫重施八戒肥？就是说八戒肥一定要施，而且就要加大它的施肥比例。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土壤的这个，就是我们土壤里面的这个上一级的这个施肥，我们施的肥料不一定是当季施，当季作物就能用。很多的时候，肥料它有一部分是储藏在这个土壤里面的。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的就是总体上，特别是我们的小麦主产区，都是以这个玉米种植为主的，在种玉米的时候，它的前期的这个氮肥使用量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地块，就是说你下面的这个施肥要考虑到前后差的这个衔接，就是说你施的太多了，这个它不一定是个好事，特别是小麦苗期的时候，氮肥多了以后，它的苗子比较旺，对吧？就是说这样形成的是旺苗，不是壮苗。我们要求的是能够形成壮苗啊。如果要是氮肥多的话，它生长快，就会容易形成一种这个旺苗。而且呢，就是说，像我们的小麦从播种到拔节这个中间，虽然时间上面比较长，但是呢，它生长的生物量是很小的。生物量小，说明它需要的养分少。所以你如果要是基肥上的比较多的情况下，它这个肥料在土壤里面不一定能用上，这个用不上了，它就有可能就是一部分储藏在水里面，就土里面，一部分可能就挥发呀，就利用呀，这样子就浪费掉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是重视八戒肥。为什么要重视八戒肥？因为小麦八戒以后，它的生长是非常快的。而生长快意味着它需要的养分多，这个时候需要养分多的时候，我们把养分给它，它才能够就是说它的肥效才能够高，就是说这个才能够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投资回报啊。
1: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这样一个功效啊。好的，那乔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他是同龄的，想请问一下，现在这个小麦的试播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同龄的，我建议就是我们的小麦一般情况下要在这个十月底到11月上旬都行。
1: 10月底到11月上旬。
0: 对，而且呢，就是说选的品种一定要是我们的最好就是那个红皮的这个纯性品种，这个不能选半种性品种了啊，因为现在演讲有很多的这个，我刚才讲种粮大户，他都把这个半种性品种带到我们演讲，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所以要纯性的红皮品种好。
1: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就着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还想请问一下，就是乔老师，就是咱们安徽各个地区啊，小麦它适时播种的这样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时间，有没有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大家也比较想知道啊。
0: 就是现在我们讲就是正常的赏青，我们通常讲的播期是以以前我们讲的是以赏青定播期，以播期定播量，这个是三定原则，就是说是以，因为我们这个是水浇地，以雨养为主的，我们不像北方，就是河南、山东，他们都是种过以后，它能够就是浇水来保苗除苗，我们都是靠天的，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种的时候就要看土壤的赏青，赏青合适的时候就种。
1: 嗯，
0: 但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将这个簸箕，如果赏青合适，我们晚柏这一块一般情况下4月15号到25号之间都行。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烟槐这一块就是要比我们的槐柏要推迟个就是5到7天的时间啊，就是因为烟槐这一块的它的位置更靠南一点。然后江槐之间半农性的品种一般情况我们家是四月下旬，就是4月20号到30号之间都行。如果是纯性的品种要适当的再推迟个5到7天，这样呢就是说它不同的品质类型是不一样的。然后烟浆的这一块的，就是刚才那个铜陵的那位朋友讲的，烟浆的我们就是11月上旬播种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而且呢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的时候，就是说播量的播种的时期要结合着这个就是赏青来决定。但是呢这个簸箕呢就是说确定过以后播种量也一定要跟着簸箕走，早播的这个播量要适当的减少，迟播的这个播量一定要控制住，不然的话就会容易形成这个旺苗。
1: 好，还有位朋友问到说啊，这个半春性的品种在富阳可不可以种呢？
0: 半春性的我们讲是半冬性的品种，春性的或者是这个半冬偏春的，这有这种分法，没有讲是半春性的品种。就是说富阳这边大部分以半冬性为主，像这个营上和这个湖南这个烟槐这一块可以种这个半冬偏春的品种。就是说以前这个这两个地方种过像那个正麦136啊，燕然4110，还有这个正麦9023，都是这一类品种，就叫做半冬偏春性的啊。
1: 半冬偏春性的。
0: 对，这个是在这阜阳的烟槐地区。如果要是这个再靠北边，你像太和这一块太和界首这一块，那就是以半冬性的为主。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到这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辛苦，说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说到了在今年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天气环境下如何做好有这个小麦的播种工作。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么多的内容啊，能够给收音机旁包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个种植啊能够起到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用。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不清楚或者不了解的话，还可以到当地的农技部门去进行更详细的了解。那我们今天的上半部分的节目到这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肥东县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柯章祥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在今年超强，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事件大背景下如何做好油菜的播种工作。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有关于油菜播种方面的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平台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留言咨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嘉宾柯老师。柯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我来结合一下这个安徽省的这个秋种意见和各地市主导的品种的目录以及呢当前超强厄尔尼诺气候的一个预警啊，把今年油菜秋播的一些关键环节做个介绍。我今天呢主要从七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认清当前的一个形势。今年呢不是说暖冬就好种植啊，应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湿旺冻病啊四重夹击。应该说今年的秋种油菜秋种的这个困难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把今年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气候情况和大家说一下。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听到这个厄尔尼诺啊就和暖冬划等号，其实这两个不能是绝对是相等的。觉得嘛冬天呢暖和呢油菜就长得好是好事，这个理解呢是错误的。根据气象和农业部门的联合分析啊，这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对安徽油菜的核心影响不是单纯的暖冬啊，是四个叠加的效应。第一呢就是秋雨多藤茬晚，水稻生育期因阴雨推迟，稻油两熟区藤茬时间被压缩，试播窗口从往年的15到20天可能缩短到10天甚至更短。秋播期间呢土壤偏湿，烂根烂种出苗不齐，烂根猝倒的风险极高，还可能出现先阴雨后干旱的反转，抢商播种难度极大。第二呢就是冬季暖但寒潮猛，气温总体偏高，油菜冬前容易旺长形成高脚苗，然后呢就是这种苗子呢看起来绿油油的，长得比较好看，实际上呢抗寒能力极差，一旦遇到这个强冷空气啊断崖式降温，那么受冻的这个程度啊往往比其他这个苗情啊还要严重，轻则叶片冻伤，重则呢根茎断裂整株死亡。第三呢就是病虫激素偏高，暖冬呢让蚜虫菌合病双霉病根腐病等越冬激素大幅抬高，特别是菌合病在暖湿这个条件下就是开春以后啊遇到淋雨天气爆发的风险极高。第四呢就是鸣春蓝涝滞后影响，厄尔尼诺的影响有滞后性，2027年的这个春季啊长江中下游的降水可能偏多，出台到这个开花期呢如果遇上淋雨天气，花粉的活力下降，结荚差，脚果容易发霉，千粒种呢直接往下掉。根据我们多年的这个栽培实验，当前限制油菜产量的因素排序是这样的，冻害排第一，秸秆环形的质量排第二，插口早晚排第三，土壤条件排第四，收获损失排第五，根整地质量排第六，播种质量排第七，啊品种本身呢排最后。也就是说品种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限制因素， 好品种如果种在这个烂沟里，旺苗上啊，一样的减产。真正卡产量的田间管理啊，这个排序大家一定要在脑子里面形成那个印象啊，一定把这个要记住。所以从今年呢，总原则呢是开沟排字排第一，市期抢播是第二，以密补池是第三，冬前控旺是第四。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我想一下，说一下这个选种观。要跟着这个生态区啊，跟着这个茬口，跟着田块选，不能说所有的这个田块，所有的情况都选同样的一个品种。选种的是秋播的第一步，但今年选种的逻辑啊和往年是不一样的。省厅呢，列了就是十多个品种，大家可以照着买，不是全部按照这个照着买，要根据我们这个生态区和茬口的方向，再结合当地的这个登记的一个品种，在这个品种里面选择。我分区来说一下吧，先说一下通用的这个情况。不管哪个区域，省厅呢画了几个硬的一个方面，限制条件，要求呢，第一个呢是橄榄型双低啊，含油量要达到45%以上，亩产这个潜力200公斤以上，抗倒抗病易接收，倒茬前呢要耐字耐寒耐密，旱坡地要耐旱耐低棚，根种病区啊易发的这个地区啊，必须用已登记的抗根种病的一个品种。分地区是这样的，沿淮淮北地区啊，以旱茶和旱藤茶为主。省厅方向呢是，要求呢是抗寒、抗倒、易接收。淮北，比江淮呢要早播5到7天。市县呢，相关的一个市县呢，已经列出了一些主导一些品种，譬如丰优737、02101、霸油979、闪优28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别盲目引种沿江晚熟高产品种。这些品种呢，在暖湿环境下，产量高，但抗寒性不够，寒潮一来容易冻苗。晚藤茶田就换这个丰优737、霸油979，这类耐吃播的一个品种。江淮地区啊，像合肥、巢湖啊，这些地方以稻油轮作为主。省厅呢按水稻类型呢分了两类，一类呢是中鲜和旱熟梗稻区，选中晚熟耐密耐字耐寒品种。中晚金这个稻区呢选早中熟耐寒耐密品种。主要呢因为鲜稻呢相对比较早一点，梗稻呢相对比较晚一点，所以说选择一块鲜稻呢播种期呢早一点，那么就是这一块呢生育期要长一点，就是鲜稻呢就要选择这个生育期要短一点的。主要的一些品种呢有德惠油88、浙油杂808、中油杂501、等等一些品种。沿江那个江南地区呢，包括安兴啊、池州啊这一带，省厅的这个意见呢，要选择这个优质高产、抗倒抗病、围区低洼的一个地带，要选择根系发达、耐字的一个品种。10月上旬播种，选中晚熟；10月中旬选早中熟；10月下旬呢，必须选生育期在200天以内的，这些品种，这一类品种呢，有这个德惠油88。浙油杂808、闪优28、02101等等，这些品种。皖南山区呢，一些丘陵地区呢，就是省厅的方向是耐贫瘠抗病广式的一些品种。这些品种呢，像这个仿油777、霸油979、秦油这个1718等等。如果是根种病啊高发的一个地区啊，必须要选用抗根种病的。

矮小，叶片发黄，生长紧致，拔起来看根部啊，肿大，像这个萝卜一样的，这个呢就是根种病，一旦确诊呢，普通品种基本没救啊，来年必须要换这个抗病品种，同时实行这个水旱轮作，或者是撒石灰啊，调酸，把 pH 值啊，调到7以上，来抑制这个病菌，这是第二方面的一个选种。第三方面呢，就是种子处理，这个呢是最便宜的一个保险。今年呢，我们要求呢，我们的农民群众，必须要全面的做到，选好种下地之前呢，还有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种子啊进行包衣拌种。为什么要拌种呢？因为呢，今年的秋雨多，土壤湿度大，种子在土里啊容易烂，容易得促导病。地下害虫和苗稀的蚜虫基数也高，拌种是最低成本最高回报的这个防病防虫的一个措施。我们推荐的配方呢是这样的，杀虫剂呢用这个晒虫型或比虫宁，杀菌剂呢用各菌型，两者复配，防虫防病一步到位。根种病的老病区呢还要额外添加青霜唑或者氟丁胺。另外可以配合这个云台素类酯、庇护、二氢普芬铁等这个生长调节剂，提高种子萌发后的这个抗逆能力。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按这个药剂标签推荐的这个剂量，用少量的水，少量的水进行这个稀释后啊，均匀的拌到种子上。拌完后呢，放在这个通风阴凉处阴干，千万不能拌种以后啊，千万不能暴晒。拌好的种子最好当天播完，现拌现用。如果是10月25日以后才播种的晚播这个情况呢，还可以用0.05%的过氧化氢溶液浸种，提高种子的这个抗逆性。这里提醒一点，拌种剂不是越多越好。超量会烧芽，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来。第四的方面呢是关于整地和开沟，今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接下来呢是整地和开沟。今年的这个土壤呢偏湿是普遍性的，很多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心里比较急，田里还是烂泥，就急着这个跟整地。结果呢是越耕呢越烂，越弄越糟啊！不仅这个整地的一个质量差，还破坏了这个土壤的结构。播期啊要服从伤情，绝不能滥耕滥种。水稻收获前10到15天要开始排水晒田，降低地下水位。秸秆要低插收割，粉碎到5厘米左右，均匀的铺撒，不要堆成堆啊，铺在这个田里面。能犁田呢，如果有条件允许啊，能犁田尽量要犁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地啊，有个判断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手抓一抓这个土，如果抓起来以后成团，松手以后呢，这个土团呢不容易散呢，说明当前的这个含水量大致在70%到80%，这个呢就可以翻耕。可以用那个中大型的一个机械啊，使用中大型的机械进行翻耕呢等等的一些操作。如果握紧后挤出水珠，那么说明这个含水量就达到了80%，甚至85%，那么就不适合翻耕了，适合呢旋耕啊，进行旋耕。大家小心，如果呢就是泥壶啊根本握不成团，说明这个含水量就超过了85%，这样的一个田块啊绝不能深耕啊，只能浅旋啊8到12厘米，甚至呢干脆我们进行免耕，用小型机械甚至这个无人机进行飞播。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耕整地以后啊，那么就一定要进行这个开沟排字啊，这个呢是最重要的环节。我们要求呢我们要三沟配套啊，要求什么？箱沟、腰沟、围沟啊要相通啊，沟沟相连，雨停前干。具体的尺寸要求呢，箱沟呢

要求深的20到30厘米，宽25厘米，腰沟深的30厘米，宽30厘米，围沟呢深30到35厘米，宽呢35到45厘米，田外这个排水沟啊，要比我们田里面的沟啊要更深，如果要比田里面的沟要浅的话，这个水啊是排不出去的，甚至会造成倒灌。倒查这个粘土啊，粘土地啊，不要深耕翻浆啊，旋耕就行。这个齐宽呢，控制在1.8到2.2厘米，沟深呢30到40厘米，低洼的围区的沟啊，还要比这个标准呢还要深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数据啊，油菜的这个自害会造成对油菜的一个产量会达到17%到42.4%，这个幅度，根系缺氧呢，直接导致早衰，沟不开，施肥再多也不行啊。今年自害是第一杀手，开沟这件事呢，花再大力气啊，也要做。同时呢，省厅的文件里面对开沟啊讲了很多，但是我要补充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沿江的围区啊，地是低洼，如果外面沟里面的水面，水位啊比田面还高，那么单纯开沟排水啊是不够的，必须配合提水排涝。另外呢，这种田块建议抬高起面，做高垄栽培，垄高15到20厘米，把油菜种在垄上，根系离水面远一些，如果条件允许啊，还可以开暗沟，埋波纹管，把水啊引到集中这个地方呢排水点。总之呢，不能只靠明沟，要明沟暗沟结合，必要时呢机械这个强排啊进行抽水。这个呢是第四方面，就是整田及开沟。第五方面呢，就是一个抢波与密植啊，以密补池，以密取胜。时间不等人，省厅呢就是给出的这个适宜播种范围呢，是最适范围是在10月3号左右，适宜的播种期呢在10月15号啊，10月15号左右，次适宜呢在这个10月25号左右啊，11月4号以后呢就能算，只能算是很勉强了。分区来看呢，淮北地区呢比江淮要早5到7天。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呢是17，江淮地区呢10月5号前后，沿江江南呢可推迟3到5天，但最迟最晚不要超过10月25号。省厅呢另外呢就是给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口径吧，要求呢就是适宜的播种期在10月20号，但是今年很多田块啊，20号前后播种的这个可能性啊不大。因为今天是14号，明天就15号，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淋雨要到20号以后，所以说呢尽量呢，但是这个雨停啊尽量进行这个直播啊，也不能低于这个，不能就迟于这个10月25号。如果水到这个10月20号以后啊再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田块呢，只能从三个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换品种，换一些早熟品种，加这个播量，增加这个播种量，改方式，我们原来是调播啊，现在只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叫人工撒播或者这个无人机飞播啊等等。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换品种，第一呢就是换一个赖持播的一个品种，比如这个风油737。霸油979啊，秦油1718啊，这些这个品种呢，生育期呢较短，来弥补这个鸡温不足。第二呢，就是加大这个播量，以密补池。正常的这个鸡条播的母播量是200到350克，本查寻根的一个条播呢是250到400克。持播田块呢，无人机呢，飞播呢要提高到300到500克，稻套由这个免根飞播也在这个范围。持播啊，每推迟一天，就是播量要增加10克左右啊，就是我们这个目标要很明确，我们要求呢，我们母陈苗啊要保住3万株以上啊，只有达到这个密度啊，那么。

0: 后期的产量，才能得到保证。为什么我们要求要播这么密呢？就是栽培这个实验数据啊很清楚，密制栽培每亩3万株左右啊，能增产10%以上，减肥6%到15%，杂草减少20%，抗导性呢增加5%，吸收这个损失啊降低5%，密度上去了，单株的交果数虽然少一点，但是群体总量大，总产量反而更高。第三呢，我们刚才说一个改一个播种方式，如果田太湿，机械下不了地，就可以采用这个无人机飞播，或者是稻草油免根飞播。稻草油呢是一个叫补充措施啊，在没办法的一个情况下，可以在这个稻草可以在水稻这个收获前的这个1到5天，套播油菜，留高差50到60厘米。水稻收完后啊，立即开沟盖子，这是应对晚茬和烂田的有效方法。飞播要注意啊，一个是高度，一个是速度，要选择，还有一个就是选择无风无雨的一个时段进行进行播撒。这个呢是关于播种。第六方面呢是关于施肥和化控。冬前粗壮呢，严防旺长。种下去，我们前面呢都是关于播种的，那么种下去以后怎么管呢？今年的施肥和化控呢是保产的一个关键。施肥的原则呢是冬前要施肥基肥，施足基肥，配施种肥，早施苗肥，春后呢稳施苔肥，巧施花肥，氮肥运筹比例呢是这样的：基肥是5，苗肥是2，苔肥是2。花肥是1，也就是说是5:2:2:1，这个比例。磷肥呢要全部作为基肥，钾肥呢，基肥和锥肥的比呢是8:2，或者呢，7:3。硼肥必须要进行计时，因为这个缺硼呢会导致这个花不实，这个呢这个一定这个措施啊，但是这个硼肥这个措施啊一定不能省。这个是呢是施肥，同时呢也要注意，如果是旺苗的话，情况就不能这样的，叫暖冬啊，最容易导致这个冬前旺长。五叶期呢是转折点，弱小苗这个三叶期啊，喷这个尿素加这个云苔素促长，旺长苗呢五叶期必须进行化控，化控呢可以用多效素或者呢是稀效素，多效素呢是用到30到40克，就是化控会让苗高缩短20%到40%，合格苗呢增加这个30%以上，千万记住一点呢，旺苗绝不能晚施这个苗肥，否则苗子更虚，寒潮一来损失更加惨重。冬前呢还可以施蜡肥，蜡肥呢我们建议呢是以农家肥为主。能提高我们的这个地温，寒潮来临前呢，叶面喷施磷酸阿金钾加这个云苔素类酯或者2,000不分解，增强我们的这个抗冻能力。省厅的文件里面，一个方面呢没有提，但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啊经常犯的错误呢，有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呢看到这个田里的苗子始终不见长。就拼命的追肥啊，结果是越追越糟啊。苗弱的原因呢，不一定是缺肥，可能是自害导致的根系缺氧，也可能是地下害虫咬根，或者是播种太深闷种。这时候呢，就是追肥啊，不仅没用，反而会加重旺长或者诱发病害。正确的做法是先诊断原因啊，拔几棵苗，我们看一看这根系有没有发黑啊，有没有腐烂，看看叶背面呢有没有蚜虫及其他病害，看看土壤呢是不是太湿了找对原因对症下药。如果自害呢就是先排水开沟排水开沟如果的是虫害呢就是要打这个杀虫剂如果是缺肥呢，真正是缺肥呢再少量的这个追不能苗一弱就追肥，这是大忌。第七方面呢就是做好防冻防病防草综合防控 保证我们这几个这个油菜这个稳涨。防冻方面呢，要合理密集本身呢也是一个这个基础啊，我们要清沟培土啊，寒潮前呢进可以灌水啊，秸秆覆盖都能减轻我们的冻害。如果发生了早苔早花啊，要摘除那个这个早苔啊，并追施尿素5到6公斤。冻害发生后啊，千万不要马上就是摘除这个早苔，要等新生叶子长出来以后再追肥啊，再割掉，再把那个叫冻的这个苔割掉，然后再追肥，同时喷施这个米酰杀菌剂啊，进行防止这个病害的一个感染。在防病方面呢，苗期重点呢防要防的是双霉病啊、根腐病和促导病，可用北京青啊、多金岭啊。开春呢就是花开花以后啊，主要的防治这个油菜的一个菌合病，可以用辅助菌香胺或者那个米酰胺，搭配一些这个益面肥啊、硫酸氢钾之类的或者速效硼，实行这个一错四防。防虫方面呢，就是暖冬的这个蚜虫基数大，用这个定虫米啊或者比蚜虫啊、比虫灵啊等等，防治这个蚜虫。菜心虫呢可以用阿魏菌素，病毒病呢用就是一酸酮。等等进行防治。在这个除草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封闭除草，也就是播后芽前呢，伤筋好的时候用这个金度耳啊60到80毫升呢进行封闭。如果封闭杂草封闭的时候，如果封闭效果不好或者没有进行封闭，那么合温的杂草在这个3到4叶期啊，快杂草在2到3叶期进行那个浸液处理。注意一定要注意啊，寒潮前后啊不要进行这个除草，因为这个时候啊会加重药害。我今天呢就是和大家的呢这个讲的内容呢大致就这么多。好，谢谢各位的收听。
1: 好的，那柯老师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到了，在这样今年的这样一个气候环境之下啊，咱们的这个油菜播种的工作如何来进行啊，说到了很多很详细的品种的选择啊，种子的这个处理啊，包括整地啊、三沟的这样一个处理等等啊，都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对所有收音机前的这个农民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柯老师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少先。

0: 大户养面包。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

0: 张婶年近六十，怎么也没想到最近学起了经济学。
1: 阿姨，我们年利率啊20%以上。
2: 经济学说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明显投资陷阱，少来。
0: 他还成了朋友圈里最懂信息技术的。
2: 打开骚扰拦截，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只要不乱点，离电诈就远一点。
0: 李大爷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3: 您的账户存在安全问题，需提供个人信息解锁。
4: 哼，文字陷阱，先吓人再套信息，这是模拟银行的假号码。
0: 他对现代美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5: 李大爷你好，我是小芳。
4: 哼，和我玩变脸，扭头侧脸有扭曲，动作不自然，这就是 AI 换脸，快挂断。
0: 反诈知识必修课，轻松识破小骗局。爷爷奶奶特别缺课哦。
6: 北京时间15:15。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6: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和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多喝热水真的能养胃吗？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将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说到关心人啊，咱们中国人呢有一句万能的话术啊，就叫多喝热水。感冒了多喝热水，胃不舒服多喝热水，像我们女孩子生理期难受还是多喝热水。在很多长辈的观念当中呢，热水暖胃养生，凉水喝下去胃里发沉，一杯热乎乎的水啊，从喉咙暖到胃里，浑身都舒服。不过呢，最近呢也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有一个相关的演员呢在节目里分享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以前呢他一直是坚持喝热水的，后来呢试着改喝常温水了，一段时间之后反倒感觉胃部舒服了不少。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那究竟我们的这个胃是偏爱滚烫的热水呢，还是更喜欢常温水呢？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喝水温度的这件小事哈。有胃肠方面的专家提到说啊，我们的胃黏膜就好比胃身上的一层保护的铠甲，真正容易损伤这层保护膜的其实恰恰呢是温度过高的热水。高温呢会伤害胃黏膜，黏膜受损之后呢，胃酸会进一步的刺激胃部，慢慢的可能就出现胃炎、胃糜烂，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还会带来更大的消化道的健康风险。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到这也很疑惑，那为什么一喝凉水冰水胃就难受，喝热水就会觉得很舒服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呢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生活习惯，早些年啊卫生条件有限，把水烧开能够杀灭水里的细菌，喝热水慢慢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茶文化的普及，这个喝热水呢也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看个人的一个身体情况，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朋友呢，本身啊有肠易激综合征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胃肠道呢也比较敏感，接触到冰水容易出现肚子不舒服的情况。短时间内咕咚咕咚的猛灌一大杯冰水，其实哪怕是健康人肠胃呢也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出现不适的情况。那有相关的实验呢做了对比，志愿者啊分别用饮用冰水、温水和温度偏高的饮品三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比，喝下去以后呢，我们胃内的温度呢也是会明显的出现变化。但是呢，人体的自身调节能力很强，二三十分钟胃部的温度呢会恢复正常。那大家呢也就很容易踩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胃痛的时候觉得喝热水能够止疼。那其实胃如果已经疼了，说明胃黏膜本身就已经有损伤了，这个时候啊喝热温度很高的热水不仅仅缓解不了疼痛，还有可能二次刺激受损的胃黏膜，反而加重不适感。而凉水本身呢没有那么可怕，真正伤胃的是什么呢？是错误的喝水方式。首先呢就是不要大量的空腹的去喝冰水，也不要大口猛灌，不要频繁大量的饮用冰水。哪怕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咱们少喝一点慢慢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比如说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大口灌冰水，身体也是会出问题的。还有两类人群呢是不建议您碰冰水的哈，一类呢是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的一些朋友，另一类呢是脾胃虚寒体质的，平时呢胃就比较怕冷，手脚冰凉，大便偏稀，舌边有齿痕等等，这一类的人群呢是尽量选择温水。当然这个温水也并不是我们啊今天所说到的这个热水哈，水的温度您注意了，千万不要超过65摄氏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是明确的危险因素。长期的喝烫水喝烫茶是会反复的灼伤食道和胃黏膜，也会埋下健康隐患。 二是不要长期饮用过烫的水。我们的嘴巴都感觉到烫的时候，温度基本上是已经超过50度了。食管和胃对温度的感知没有嘴巴那么灵敏，那被烫伤了，有可能您都察觉不到。那根据国家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日常喝水的适合的温度啊，控制在10度到40度之间，也就是常温水或者是温热不烫的水就可以了。当然它也有它的适合的场景啊，就比如说啊，拉肚子胃肠痉挛的时候，咱们喝一点温温的水是可以帮助缓解痉挛的，感冒的时候也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那对于我们女性的痛经的问题，温热的水呢是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减轻不适感。也就是说这个热水养生，我们主要说的还是相对于常温的或者是稍微温热的水，而不是烫水养生。这个呢也是大家要注意把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水并不是越烫越好。好，总结一下呢，喝水这件小事儿呢，误区不少，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伤害消化道的元凶是65度以上的烫水，还有呢就是毫无节制的猛灌冰水。结合自己的肠胃感受，咱们选择温度适宜的水温，小口慢喝，分次补水，是我们养护肠胃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皮肤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方准。方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聊秋冬季的一些皮肤护理的问题。
1: 嗯
3: 啊，最近我们门诊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因为换季，气温下降，出现了一些皮肤的不适的问题来我们门诊就诊的。嗯，从小宝宝到年轻人再到老年人都会有，问题也各有不同。很多人觉得皮肤干燥补补水就行了，实际上这里面的误区也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秋冬的皮肤养护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让大家建立一个科学的养肤的一个观念。
1: 正值换季的时候，确实皮肤也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怎么科学的来养肤不踩坑，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方主任系统的跟我们来说说啊。首先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伴随着现在这个季节的变化，气温的变化，那我们的皮肤相较于夏天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咱们进入到秋冬季皮肤的一个生理状态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并且呢它是暴露在我们人体的外表，也是我们第一道屏障，因此呢更容易的接受到这个气温的变化以及空气湿度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会引发一些信号。我们在秋冬季啊可能遇到的首要的问题就会可能大家会觉得皮肤变得干燥了，甚至出现了泛红、起皮、 脱屑的这些情况，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瘙痒，一些刺痛，灼热感这些症状啊。那么我们想给大家了解的呢，首先是我们皮肤的一个结构啊，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砖墙结构。我们皮肤呢，是由角质形成细胞组成的。那么角质形成细胞呢，它是一个砖块。那么细胞的间质呢，就相当于是水泥啊，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皮脂膜。这层皮脂膜啊，不光可以让我们皮肤看起来很光滑啊，那么呢，它还有一个屏障的功能。它就相当于一座房子的外层的一个防水层。夏天呢，温度高，皮脂腺的分泌也比较旺盛，油脂也比较充足，它的锁水的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夏天我们的皮肤的屏障的功能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秋冬季啊，因为气温的下降，皮脂腺的分泌也变少了，皮脂膜也变薄了，这层的保护的防水层也就变薄了。加上我们空气啊，这个气温下降以后啊，湿度也会下降，那么角质层里的水分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它会往外跑，就是形成水分的丢失。那么我们角质层的细胞的排列也不再紧密了，它的防御的功能也会下降。那到秋冬季，外界的冷风灰尘的刺激就容易出现一些紧绷刺痛瘙痒甚至泛红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低温也有可能让皮肤的末梢血管收缩，那么皮肤的血液循环变慢，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降低，自我修复的能力也会下降了，所以啊，同样的刺激啊，夏天可能没事，但是到了秋冬季，我们皮肤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开始闹脾气了。
1: 这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相较于夏天秋冬季咱们的皮肤常常容易出现问题闹脾气哈。那秋冬季咱们最常见的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主要有哪些？相较于不同的人群来说，比如说成年人，还有像我们的儿童以及老年朋友，是不是皮肤上的一些弱点啊，以及呈现出来的皮肤问题也是各有不同的呢？
3: 是的，秋冬季可能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皮肤问题啊，可能就是因为干燥的原因，也就是我们说的发脂性的皮炎，俗话叫干性的湿疹会比较常见。这是因为啊，皮肤它的缺油缺水造成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皮炎啊、荨麻疹啊，或者是手足干裂、玫瑰痤疮加重的情况啊。另外呢，也有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面部的这个皮肤泛红敏感啊，可能我们到冬天在外面的环境下温度比较低，进入空调间温度一旦升高，这个皮肤的血管它不能适应这个收缩的这个程度，那么可能会出现皮肤比较容易灼热泛红啊。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一样。首先老年人他的年龄相对较大，他的油脂皮肤的油脂分泌的功能也是下降的。另外呢，皮肤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变薄，还有汗腺的功能也是衰退的。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类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当中是不乏少见的，尤其是发生在小腿啊、腰腹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发痒，很多人就会剧烈的搔抓，然后又喜欢用热水来烫洗，因为他们觉得热水烫了以后啊，暂时的麻痹了这个皮肤的这个神经，可能这瘙痒就缓解了，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可能之后这个瘙痒的症状会更加加重的啊。那么还有的老人家以为这是因为体内有毒啊，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皮肤锁水能力大大下降的这个情况。那么儿童呢，尤其是婴幼儿，他的本身的皮肤的它的厚度啊，是我们正常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啊，皮肤也比较薄嫩啊，屏障功能呢还没有发育完全，可能它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特异性皮炎或者是湿疹的一些表现，秋冬季也是最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小宝宝的脸颊会泛红，会出现红斑，会出现脱皮，甚至出现渗出出黄水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四肢的干燥以及红斑反复的瘙痒，很多小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他的就会出现一些 瘙痒的症状，甚至会出现影响到他的食欲以及生长发育了，这也是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到了成年人，尤其是我们的中青年，大多数是和生活习惯相关的，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较大，容易经常熬夜甚至没有时间去喝水补水也不够。另外呢，频繁的洁面或者是乱用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以及医美术后，现在医美这一块也是相对来说做的人也是比较多，术后呢没有正确的一个护理，容易出现面部的敏感泛红或者是换季过敏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做家务的人群，因为双手不注意保护，经常接触洗涤用品也会出现一个接触性的皮炎，出现干燥皲裂和一些脱皮的症状。
1: 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不同的人群，常常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皮肤健康的问题，那可能就根据每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咱们重点的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基础的护肤过程当中的话，方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支支招，就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换季的时节了吗？分别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吗？
3: 我想大家在这个季节基础的护肤要记住几点。一个呢是精简护肤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比如说去角质的一些护肤品、洗面奶如果过度的去角质的话会让皮肤的角质层会变薄被破坏那么屏障功能会下降，容易诱发一些皮肤病的出现了。另外呢还要加强保湿和防晒刚才说到了秋冬季皮肤干燥，因此呢我们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保湿呢产品也很多也是建议大家用一些正规的一些产品另外呢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晒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单纯是在夏季，秋冬季的紫外线依旧很强因此我们防晒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1: 这是我们主要的几点。那您说到保湿像现在有一些朋友进入到秋冬季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很干燥，甚至还有的这个起皮掉皮的这个情况。那大家都知道要保湿，但是究竟怎么正确的来进行这种保湿和应对呢？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用一点这个补补水就可以了，就是一种保湿，还是说其实它也是有具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一些讲究我们需要去做的
3: 是的，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皮肤起皮的问题，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是去撕那个皮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可能会出现这个角质层就直接被撕下来了，就被破坏了另外呢我们保湿呢首先要记住几点吧，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清洁以后我们三分钟之内要尽快的涂抹一些润肤的产品因为三分钟之内是我们的一个保湿的黄金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它角质层的含水度最高，那么涂抹一些保湿的锁水的成分的效果是最好的另外呢保湿的产品我们也分成几大类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就是吸水的成分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含有透明质酸甘油这类的产品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不单纯会锁住我们本身皮肤的一个水分，还可以吸取空气当中的水分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修护皮脂膜成分的一些保湿的产品，比如说含有神经酰胺、胆固醇脂肪酸，可以补充我们细胞间质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还有一个封闭作用的成分夏天我们可能大家尽量用一些轻薄的产品，比如说精华或者水

0: 喷雾啊、乳液这些轻薄的产品啊。那么到我们秋冬季节呢，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一些稍微厚一点的啊，有一些封闭作用的产品啊，比如说含有凡士林啊，或者是矿脂、羊毛脂等等，在皮肤的表面可以形成保护膜，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也特别适合干燥、老年人以及四肢干裂的这些人群啊。那么总结一下，一个我们如果面部容易起皮呢，我们少用这些去角质的产品。啊，选择修护型的面霜啊，如果全身比较干燥啊，这样我们要涂抹一些较厚的一些有润肤作用的这个脂质的产品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保湿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过程，也不是拼命的去敷面膜。其实敷面膜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次的时间我们建议不超过20分钟。如果时间过长或者是频率过大，可能会出现我们皮肤的过度水合，反而造成我们皮肤受损。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保湿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本身头皮鼻翼容易泛红出油。但是，一到秋天，鼻子两边又干，而且又容易脱屑，有的时候还痒。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应该怎么办？
0: 这也是我们门诊当中经常会被人问到、被患者问到的问题。其实啊，我们皮肤的水和油它是两回事。有很多人呢，他皮肤 T 字区很油，但是脸颊呢又会出现一些泛红、干痒的一些情况。像刚才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合并了一个脂溢性皮炎啊，另外呢，面部的皮肤干燥的一个皮炎的症状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功效性的医用的医学护肤品啊，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啊，含有一些神经酰胺或者是透明质酸成分的这些护肤品。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会影响到一个美观，或者是影响到他的睡眠，或者是很难忍的那种搔抓，我们建议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看看，我们再制定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案来进行治疗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是一位老年的朋友说，72岁，有的时候身上痒就自己会买点这个止痒的药膏涂一涂，想问一下，这个止痒的药膏，能长期使用吗？
0: 如果是激素类的药膏，我们不建议长期使用的。因为激素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皮肤会出现变薄、萎缩，甚至出现长毛、局部会多毛的一个症状而且呢，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这些就是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个长期的损伤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自行购药，我们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1: 后续我们也请方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老年人可能更关心的这个到了秋冬季皮肤瘙痒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是首先说到了这个日常的一个基础的护肤，保湿是相对在秋冬季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除了保湿，您刚才还提到了防晒，哎，这问题就来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秋冬季太阳也没有那么厉害了，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阴天，还需要进行防晒吗？
0: 其实啊，这是一个最高发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阴天、下雨天或者是秋冬季气温低就不需要防晒了。其实啊，我们的紫外线啊，它分成 UVA、UVB 以及 UVC，就是不同的波长的紫外线。而 UVA 呢，它是一个长波紫外线，它会穿透这个玻璃比如说我们坐在室内，外面的紫外线也可能会被照射，出现一些皮肤的这个问题那么阴天和冬天呢，也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紫外线它依旧存在。那么长波紫外线它不仅可以穿透这个云层和玻璃它还可能会造成一个光老化以及长细纹、色斑的加重也是皮肤暗沉的元凶，还会可能会削弱我们皮肤的屏障，也加重一些干燥过敏的情况。 因此啊，我们一年四季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当然，我们防晒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防晒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它一个防晒指数的问题如果说是在室内，可能我们防晒的指数相对要低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 SPF 30如果是在室外 SPF 50，特别是在海边还有要防护 UVA 就是长波紫外线的话，我们还要选取 PA 3+以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物理防晒，包括戴帽子啊、口罩啊、带伞啊，这些也是比较简便的，我们比较容易去做到的因此，四季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好，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防晒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做好一些物理的这个防晒，都是能够帮助大家不要认为说天一阴就觉得这个紫外线不会伤害到皮肤了，但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做好防晒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基础护肤的一部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是一位男性说47岁，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两只胳膊瘙痒的情况，一开始用炉甘石洗剂能够止痒，后来慢慢的炉甘石洗剂要越用次数越多才能止痒，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
0: 两个胳膊瘙痒也是一个好发的部位，我们说夏季，特别是夏季，上肢呢是暴露在外面的，可能会接触一些容易致痒的因素，包括紫外线照射，或者是出汗汗液的刺激以及外面的灰尘接触或者是清洗的时候，用一些皂基来清洗这种呢也是不少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炉甘石洗剂。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含有炉甘石成分的，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呢，应该是干燥，干燥还有一定的防护的作用，如果瘙痒比较明显，我们一般在门诊当中会建议大家，一个是加强保湿，多用一些保湿成分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药品，例如凡士林和尿素、维 E 软膏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湿的治疗。如果轻度的瘙痒，单纯保湿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如果说比较严重的瘙痒，出现了一些皮疹，影响到睡眠，我们还是要建议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西地利嗪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联合我们一些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刚才说的那个长期用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弱效的激素短期的使用是可以达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当然，如果说自己用药以后3到5天不见缓解，还是建议到我们就是专业的专科的医生那儿，皮肤科医生那儿进行诊断和治疗。
1: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怎么来区分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是中弱性的，还是说是强效的呢？
0: 这在我们激素的中强弱效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它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含有的激素的成分的比例的问题。当然呢，我们很多，例如我们地奈德乳膏或者是丁香氢化可的松乳膏这些含有什么松的这些名称的药品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
1: 激
0: 激
1: 素
0: 素
1: 类
0: 类的
1: 的
0: 药
1: 药
0: 物。
1: 物。
0: 中强弱效呢，我们一般还是根据它的一些主要的成分来进行鉴别的。这里我可以推荐一下大家，我们比较安全的，就弱效的是地奈德乳膏，它可能更温和，甚至我们一些儿童出现了一些皮疹瘙痒，也是短期可以用的那么强效的激素呢，我们主要是鲁米松乳膏这些强效的激素就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大量的使用了虽然呢它可以迅速的止痒，但是也可能导致一些副作用了是这样，
1: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啊。那您刚才说到可以短期的用一些这种相对比较弱的这个激素的药膏，就是我们可能居家的时候，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严重情况，他不会想到要去医院就诊，可能会想，哎，我去药店买个药膏涂涂，是不是就好了？那相对安全的是这种弱激素的药膏，并且要注意的就是短期使用，这个短期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范围呢？
0: 一般我们是一周左右，不
1: 一
0: 超
1: 周
0: 过
1: 左
0: 两
1: 右，
0: 周啊。
1: 不
0: 另
1: 超
0: 外
1: 过
0: 呢，
1: 两周。
0: 是的，另外呢，我们涂抹的部位也有要求。如果是面部，我们一般建议3到5天啊，最多了啊。如果是在四
1: 四
0: 肢
1: 肢身体
0: 啊，
1: 上。
0: 身体上，可能时间可以不超过2周。对，是这样的。
1: 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比如说，大家可能一开始不想上医院，先自行用了一点这样的一些弱效的激素药膏，2周左右的时间涂抹过后，还是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及时的去专科就诊？
0: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正确的用药，这样才可以，一方面让疾病呢迅速的好转和恢复，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药物引起的一些副作用。
1: 那如果说长期滥用了这一类的激素类的药膏的话，会发生哪些不可逆的这种皮肤损伤吗？
0: 长期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包括刚才说的局部皮肤的一个变薄和萎缩，还有毛血管扩张，色素的沉着，甚至出现局部的多毛的情况。如果是面部长期使用啊，也会诱发我们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是皮肤一旦不使用激素，它就会变得出现了一些皮肤病的症状了，泛红啊、瘙痒和刺痛啊，这个情况下你可能就是它又会继续使用这个激素，这样就造成一个你不能去脱离掉这个激素的一个状况，就我们叫激素依赖性皮炎了，
1: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0: 恶
1: 环
0: 性循环。是的，是的。那么停药以后又会形成依赖，治疗的周期就会非常的漫长啊。那么大面积长期的使用激素啊。因为激素它也可以透皮吸收，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升高，或者是血糖升高，或者出现肝肾功能的影响，因此啊，我们要正规的，要正确的去使用它，当然激素也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我们一些。那比如严重的皮炎湿疹啊，急性期，我们还是可以推荐一些，就是正确的去使用呢，可以迅速的缓解，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慢性的病程的，也当然是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的，那么一些网红的产品，比如说它可能广告说的是快速的止痒，或者是快速的退红，这种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强效的激素，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警惕了啊，尽量避免去购买。
1: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要选购正规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一方面，咱们还是提倡大家，如果说用到这一类的这个药物，最好是在医生的医嘱之下、医生的指导下来科学规范的使用啊，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皮肤的健康啊。好，稍后是一段简短的片花，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6: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网络视频收看的方式来收看节目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 不踩坑。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方慧主任啊，方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秋冬季的这个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来进行啊相互的科学的养护，才能够不踩坑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那接下来先来看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一位64岁的一位朋友，他说他到秋冬季的时候皮肤就特别的干，身上还会有很多细碎的皮屑，换衣服的时候都是白屑，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这个皮肤方面的疾病，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0: 其实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的人在秋冬季节容易出现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有64岁，相对来说年龄偏大了。另外呢，他的也出现的症状呢，主要是一个瘙痒另外干燥起皮的情况。这就涉及到我们皮肤的这个就是出现了皮脂腺，可能稍微就是分泌变少了皮肤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皮脂膜啊，它的厚度下降了因此它的水活度下降了，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一些瘙痒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加强保湿，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秋冬季要注意的一个皮肤护理，首先是加强保湿，建议它呢可以使用一些就是保湿效果比较好的药物或者是护肤品含有一些比如说凡士林，或者是我们酵素维 E 乳膏可以进行多擦擦可以加强一些保湿。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明显，也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我们的抗过敏药物口服这样呢可以迅速的缓解瘙痒的症状，也避免出现了瘙抓以后一个恶性循环是这样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秋冬季常见的一些皮肤健康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一点相应的这个日常的一些护肤产品，或者是用一点这个相对比如说弱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如果说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就诊啊。那这是我们日常可能大家在用药方面会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误区。那其实在日常生活方面，方主任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老百姓会有一些这个护肤方面的一些误区？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到了这个秋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会喜欢用热水来洗脸或者是这个洗脸也比较频繁，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造成伤害吗？
0: 会的。首先呢，我们热水它的温度高，一般超过40度以上，对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是会有破坏的作用的，它会溶解皮脂膜，破坏角质细胞因此呢，我们洗脸的时候当时是觉得舒服，但是呢，后续呢，水分会造成快速的流失，越洗越干甚至出现了瘙痒、泛红加重那么也有很多人洗完脸会出现紧绷刺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皮脂膜被洗掉的一个信号了那么还有频繁的洗脸，或者是频繁的使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这样也会导致皮脂膜受损出现一些皮肤敏感甚至过敏的一个症状。我们正确的洗脸的方式呢，首先水温呢不能太高，一般在32度到37度的温水，我们手可以先试一下，摸上去呢会有温热补烫的感觉另外呢，频率我们健康的皮肤建议就是早晚各一次就够了，不用过于频繁的洗脸那么干皮特别是敏感肌我们要早上建议用清水来洗脸不建议用洗面奶那么晚上呢可以做一次温和的洁面，我们洁面的产品呢建议使用一些含有氨基酸类温和的一些产品那么老年人呢，如果全身的皮肤比较干燥 洗澡的时候呢，更是不能天天洗。我们可能建议大家秋冬季啊，一周用，仅用1到2次，足够就可以了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产品啊，我们洗澡的产品啊，洗脸的产品要尽量避免使用皂基啊。我们皂基是一个碱性的成分，可能会中和掉我们皮肤弱酸性的这个结构啊，会出现这个角质层破坏啊，因此呢，我们要避开皂基来洗脸啊，还另外呢，更加要避免出现的就是要强力的去油啊、去污，或者是用磨砂膏来洗脸啊。另外呢，在时长方面，我们洁面的时间啊，不建议超过30秒啊。我们

0: 概念，觉得香皂洗得特别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干干的，不像用一些保湿成分的清洁产品呢，它会滑滑的，以为洗不干净了，
1: 是，
0: 其实我们皂基啊，它是一个碱性的成分嘛，可能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让皮肤更加干燥的。
1: 这是我们说到洗脸啊，那其实秋冬季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相对温度比较高一点的热水，甚至是就是本身有一些有皮肤瘙痒的一些朋友，他会觉得用热一点的水洗就能够止痒啊，那或者是这种热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像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大家的误区？
0: 其实这还是个误区，因为可能温度高可能会暂时的麻痹了皮肤的神经，让你觉得瘙痒瞬间缓解了感觉舒服了，但是过后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受损导致疾病的加重的因此呢，很多在我们门诊上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说我出现了这些瘙痒以后医生我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可能会嘱咐患者尽量不能热水烫洗然后病人说他可能就会说我是每天都用热水烫洗的，觉得越烫越舒服，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误区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会给患者一个正确的一个疏导跟他进行一个科普尽量选择温度不要太高的温水清洗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皮肤的用热水烫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可能皮肤确实出现瘙痒的情况啊。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是说越抓越痒，是吗？那这种抓挠的话，其实也会对皮肤有影响，有伤害，是吗？
0: 是的，越抓越痒抓了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抓痕，甚至出现破溃导致皮肤的感染抓破了以后我们的角质层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就是角质层会不被破坏，出现一些破损的部位，这样呢外界的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就容易定植就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皮肤病了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真菌感染就是说癣，我们俗话说的癣另外呢还有一些病毒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细菌感染的问题出现了这样呢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就像我们人穿了衣服衣服出现了破溃以后那可能呢就是会出现一个漏风啊，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继发的一个疾病出现了这里呢我们是不建议去剧烈的搔抓这里教几个可能比较有效的一个小妙招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瘙痒比较剧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冷敷或者冰敷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毛巾敷在瘙痒的部位5到10分钟，可以减轻瘙痒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立刻涂抹一些足够的保湿霜，也是可以修复屏障的。第三个呢，如果瘙痒严重的情况下没有破溃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止痒的药物第四个呢，我们如果说有搔抓无意识的搔抓的这个习惯我们建议把指甲剪短这样呢可以减少皮肤破溃感染的几率。
1: 好，这是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脸上干燥起皮听说可以抹凡士林甚至抹橄榄油来护肤他想问一下，在家直接往脸上涂这些行不行？会堵塞毛孔吗？
0: 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吧我们如果说皮肤屏障功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一些破损的情况，或者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像凡士林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而橄榄油呢，它油脂因为油脂比较大，那么就是如果说痘痘肌皮肤的病皮肤的人群呢，我们就不建议使用了，那个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脂腺导管的堵塞，加重一些痘痘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因此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因人而异的。
1: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在这个秋冬季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已经怎样科学的护肤不踩坑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来正确的处理。

0: 方准也给大家支了一些小妙招，供大家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试试看来使用啊。那除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之外，其实到了换季的时候啊，也有不少的朋友会反映说，哎呀，这个皮肤反复的过敏，甚至是皮肤的屏障已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是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方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个护理，来帮助皮肤屏障能够快速的恢复和稳定呢？
1: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精简的护肤啊，要停掉很多一些功效性的产品啊，比如说酸类的，或者是美白类的啊，抗老的或者去角质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产品呢，我们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可能会加重我们皮肤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温和的清洁的一些产品啊，甚至我们可以短期只用温水来洗脸啊，不去用一些洁面的产品啊，这样呢可以给我们皮肤啊做到一个温和的一个环境啊，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精简的修护啊，例如选择成分比较简单没有香精或者酒精的一些医学护肤品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涂抹以后啊，也可以渐渐的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要做到严格的防晒啊，我们优先呢选择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戴口罩、帽子啊，戴伞啊，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冷风，还可以减少冷风的刺激啊，减少皮肤问题的出现啊。那么第五个呢，我们要减少频繁的去敷面膜啊，并且呢我们减少敷面膜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啊，刚才也说到了可以减少我们皮肤的一个就是过度的水合的一个过程啊。另外呢，我们一般啊，还有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皮肤屏障的修复，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急于一时。可能我们做到这几点啊，一般要至少要坚持4到8周啊。我们知道皮肤更替的时间是28天啊，也相当于4周的时间啊，这是一个最短的时间啊。因此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啊，去选用一些不正规的产品去修复它。
0: 您刚才提到防晒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有一些朋友也会反映，比如说用防晒嘛，就用一些防晒霜，但同时他对防晒霜又出现这种过敏的这种情况，针对于这个人群是不是也需要特殊的来对待了？
1: 是的，因为我们防晒霜啊，它本身是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在的啊，它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如果说呢，这样的皮肤敏感的人群对这个成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皮肤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啊。因此，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就建议避免使用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防晒霜了。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防晒霜啊，比如说氧化钛这些物成分的啊，就是一些物理成分的啊，还有一些就是用口罩、帽子这些硬防晒
0: 物理方法。
1: 对，物理方法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0: 好，就是说到了这个针对于咱们容易出现过敏的一些朋友啊，那如果说是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疾病，也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就诊的。那刚才呢，我们一直是在说皮肤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方主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还有作息，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可能所处的不同的环境，对于我们秋冬季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发生一些皮肤的健康问题，是不是也都会有影响？我们生活当中需要避开哪些会伤害到我们皮肤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首先呢，我们因为干燥嘛，最建议大家就是多喝水了啊，多补充一些水分啊。另外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建议呀，大家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就是不要熬夜啊。还有呢，就是我如果出现一些我们比如说长期在空调间里上班工作，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或者是暖气的房间它的湿度可能会下降嘛。我们建议在房间里面呢，可以放置一些加湿器维持我们的空气的湿度在50%到60%左右。另外呢，还有一些加重皮肤敏感炎症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皮肤在 炎症发作期啊，建议大家不要去饮酒啊，这样呢，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也要少吃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减少一些皮肤这个问题的出现啊。如果出现了一些皮肤的这种红斑、瘙痒啊，甚至脱屑的情况啊，我们要去正确的处理啊。如果是瘙痒比较明显，也避免一些剧烈的搔抓。啊，另外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药物啊，去网购一些啊激素类的产品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习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出现。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秋天，嘴唇就出现这种干裂起皮的情况，反复舔嘴唇，越舔越干，甚至喝水也没什么用。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不是只能用护唇膏来进行养护？
1: 首先呢，我就不建议这位朋友去就是继续舔嘴唇，因为我们唾液里面是有唾液酶的，它对皮肤啊，这个唇部的这个皮肤啊，也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可以进行一个鉴别，首先呢，它是一个皮肤的疾病，是唇炎，还是因为单纯因干燥引起的？如果是单纯的干燥，它会出现脱屑，但是呢，没有一个瘙痒刺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就是比如说滋润这个唇部的一些产品来进行使用的啊。另外呢，如果出现了一个唇炎的症状出现了一些红瘙痒啊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去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呢去鉴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比较常见门诊遇到比较多的跟一些食物有关系，甚至是牙膏。或者是杯子这些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些就是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出现了一些紫外线引起的一些我们叫光化性的唇炎还有一些特发性的不明原因的一些唇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药物来干预了，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问题啊。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方主任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进入到秋冬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进行相应的自行的这个护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呢？
1: 好的，我们秋冬季的护肤啊，建议大家记住一句话，一个呢是我们要加强保湿，坚持防晒，另外呢我们还要少折腾，不乱用一些药膏，皮肤的屏障啊是我们最好的外衣，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使用各种网红的护肤的方法。那么，皮肤如果是持续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皮肤科来进行就诊。最后啊，也祝愿大家呢，可以安稳的度过这个干燥的季节，让我们的皮肤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好，感谢方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4: 传承中国字。
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甜多。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6: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6: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 上周收益

0: 刚到这儿，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10: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怎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北京时间17: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1: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0: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1: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0: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1: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0: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1: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9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的15号。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呢9月初六。

好，各位大家听起来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呢？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今天的声音是否正常呢？如果声音正常，您扣个一可以吗？声音正常扣个一，如果不正常给扣个二，或者您打个正常，不正常，我们来听一下声音啊。很抱歉，希望大家多多配合我们。不正常是吗？

好，各位，现在声音是否正常？请大家给我交流回复一下啊。这个声音正常吗？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今天是星期四，农历呢9月初六。

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气温要下降了，坏消息是阴雨天气又来了。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好，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安徽的晴好天气啊，被按下了暂停键。安徽晴好天气被按下了暂停键，令人讨厌的连阴雨又来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15号到20号，安徽大部分地区进入阴雨模式，部分地区、局部地区啊，部分地区包括局部地区还将出现暴雨。15号到20号，全省将迎来持续的阴雨天气。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21号到23号，全省才会陆续放晴。21号到23号，全省才会陆续放晴，再次迎来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由于有多轮冷空气啊，现在由于有多轮冷空气阶段性南下，未来十天安徽的气温起伏不定。未来十天安徽的气温起伏不定，15号到16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4到27度，17号全省最高气温会升到30到32度。受冷空气影响，17号夜里到19号白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6度。18号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那么从20号夜里开始，还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安徽。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看，15号到19号，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中东部地区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啊，局部是暴雨。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再说一下，15号到20号我省有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其中15号大别山区南部、沿江江南，还有17号江北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啊，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多起伏。17号白天全省气温上升明显，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至26到30度。江南局部会超过32度，同时全省偏南风增至3到4级。17号夜里到18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同时全省偏北风增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18号到19号，江北最高气温20到23度。20号到21号，受另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还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部下降7到9度。哎呀，这个气温说降就降啊。21号到22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会降至20度以下。21号到22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降至20度以下。

好，有人问到临泉会有大雨吗？我这里只能看到阜阳、宿州啊、这个亳州、淮北，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临泉是属于阜阳，阜阳10月16号大雨，10月17号大雨，10月18号小雨，10月19号、20号都是中雨。这个雨，淋雨天气下的有点大，淋雨时间有点长啊，有一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感觉。因为你这个雨下大了，雨日多了，你这个小麦什么时候能播下去呢？好，我只能看到阜阳啊，看到我这个具体的临泉我看不到，我只能看大的阜阳。阜阳是10月16号大雨，10月17号大雨，10月18号小雨，19号、20号连着两天中雨。那么到20号，到21号才是多云到晴。21号多云到晴。安庆有雨吗？安庆，天气预报显示安庆今天是中雨，明天是中雨。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是小雨，大大后天是小到中雨，也是从10月15号下到10月20号，一天都不停。今天、明天是中雨啊，17、18是小，17、18、19是小雨，20号是小到中雨，21号全省才放晴，基本上都有降雨。这一次雨，我认为雨下大了，时间下长了。陆安是市区，什么时候有雨？市区你问的太细了啊！陆安今天是小雨，明天是小雨，后天是中雨，大后天是小雨，大大后天是小到中雨，啊，再大大后天是中雨，也还是从10月15号下到10月20号，10月15号下到10月20号，基本上全省都有降雨，这个天气一天一个样，冷空气南下了啊，降雨天气增多了。连云港有雨吗？很抱歉，江苏的朋友，我这里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安徽省的天气预报，也只能看到安徽省的各大区、地区。天长有雨吗？天长是在滁州啊。天长今天是小雨，明天是小雨啊。这个后明。今天是小雨，明天是小雨，后天是小到中雨，也就是17号小到中雨，18号是小雨，19号小到中雨，20号中雨。也就是全省各地都是从21号多云转晴，多云到晴。那么基本上从今天到20号，我省各地都有降雨，有的是小雨，有的是中雨。这场降雨您觉得来的是时候吗？我认为不是时候啊，下个一天两天就得了，是不是还连着下啊？不仅有小雨，而且还有中雨。你要知道很多水稻还没收呢，还没有晾晒呢，还没有归仓呢。啊，油菜还没有播种呢，小麦还没有播种呢，你赶上这个时候会影响秋收秋种的节奏和步伐。但是我们看天种田的难，就是难在我们无法决定天气，我们无法左右市场，我们决定不了，左右不了。这就是我们农民朋友望天长叹束手无策，真的是望天长叹束手无策，一点办法都没有。寿县有雨吗？寿县我只能看到淮南啊，就是大家这个基本上就是除了今天亳州是多云啊，宿州阴天，淮北多云转阴天，阜阳多云转阴天，也不全对啊，因为我是在合肥市区，我是下午3点多到台里的，今天合肥没有下雨，但是这显示合肥有小雨，那合肥地方大了，对不对？所以他说合肥有小雨，他整个合肥到底哪下哪不下啊？基本上都有降雨，从明天开始基本上都有降雨啊。亳州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宿州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合肥明天是小雨，后天是小到中雨。阜阳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哎呀，阜阳也是连着从16号开始，也是连着5天耶。阜阳明天16号大雨，17号大雨，18号小雨，19号中雨，20号中雨，到21号多云到晴。全省各地都是从10月21号开始多云到晴。寿县北部有什么降雨？你别说寿县北、寿县南了，我连寿县都看不到，我只能看到一个大的淮南啊。你说合肥今天有小雨，但我所处的这个区域，我今天从合肥的30港开车到合肥市区也没下雨，是阴天。合肥是阴天，
但是我最近2个小时，进来以后一直在这个直播间里，外面有没有下雨我不知道，应该没有下雨，外面应该没有下雨。合肥长风有雨吗？合肥长风啊，我只能看到合肥。明天10月16号小雨，后天小到中雨，10月18号大后天是小雨，10月19号小到中雨，10月20号是中雨，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到10月2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凤台什么时候有雨？凤台，哦，我们只能看一下淮南了啊。淮南也是从淮南说是今天是小雨，明天是小雨啊。10月17号是中雨，10月18号是小雨，10月19号是中雨，10月20号是中雨啊。大家都别问了，反正从明天开始，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今天种的小麦，淮北雨量怎么样呢？淮北的雨量，淮北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啊，淮北明天10月16号是中雨，10月17号大雨，10月18号阴天到多云，10月19号是中雨，10月20号是小雨，10月21号多云到晴。阜阳影上我看不到阜阳，我看不到影上，我只能看到阜阳啊，阜阳。阜阳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啊！明天是16号是大雨，17号是大雨，18号是小雨，19、20号是中雨，21号晴天，21号多云到晴。啊，蚌埠有雨吗？这个大家都在问，其实大家也不用问了，好像从明天开始，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好不好？只不过是雨量的大小的问题啊。这个北方，明天后天北方的降雨量比较大，明天亳州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宿州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淮北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阜阳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啊。这个再往后，阜阳是18号小雨，19号中雨，20号是中雨，都有降雨。安庆雨量多大？安庆的雨量，安庆今天就中雨，安庆今天下雨了吗？明天也是中雨，后面连着三天是小雨，10月20号是小到中雨，啊，还是这个北方相对来说这两天雨量比较大，还有19号到20号也是降雨。好，静安区有没有雨？您给我提的问题比较难，静安区呢属于六安嘞，对不对？我们看一看六安，今天是小雨，明天是小雨啊，后天17号是中雨，18号是小雨，19号小到中雨，20号是中雨，21号多云到晴。好嘞，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赵先生说小麦能不能种四红？江苏的四红，你是种半冬性白麦吗？江苏的四红，那是不是靠近安徽的泗县？是属于苏北是吧？如果苏北你那地方现在伤情好，你可以播种，因为今天已经到了10月15号，但是呢这两天温度有点高，这两天温度有点高。我们看到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给我们提出了小麦当前播种的技术方案啊，就是淮北地区，安徽的淮北地区半冬性小麦的播种时间在最适宜的播期是10月18号到10月25号，沿淮地区比淮北地区推迟5到7天，江淮地区半冬性小麦播种10月20号到30号，春性品种在江淮地区的播种时间10月25号到11月10号，沿江地区大多都是春性红皮小麦，沿江地区小麦的播种时间11月1号到11月15号。我们这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给大家提出的一个技术方案，供各位参考。当然小麦播种最主要的是围绕一个伤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就是在一个大的范围之内，北方沿淮淮北只要过了寒露节气，10月8号过去了，那就是进入了小麦的适宜播种时间，那你在15号之前都是适宜播种的上限，偏早。那么过了这个11月15号之后，那就是你看淮北地区半冬性品种是在10月18号到25号，是半冬性小麦在淮北地区的最佳播种时间，因为马上要降雨了，降雨过后又开始降温，所以未来10天安徽的气温起伏不定，高高低低。那么刚才说到了10月的刚才说到了
21号、22号，全省最高气温会普遍降到20度，而在17号，安徽的最高气温啊，刚才说了这个17号，刚才说什么？就是刚才说17号全省的气温还比较高呢啊，17号白天气温上升明显，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升至28到30度，江南南部局部会超过32度。但是17号夜里到18号，就是受冷空气影响，20到21号又受另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气温在不断的下降，甚至会迅速的下降啊。这个20号到21号另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6度。你看，平均气温下降到4到6度，现在这两天的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下降4到6度就是迅速的进入了小麦半冬性小麦的适宜播种时间。我们能不能等到20号到21号，21号天气放晴，就怕雨水过多地过烂。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连阴雨天气多啊，地太湿太烂，小麦就怕烂耕烂种，围绕伤情来播种。好，小麦这个油菜要讲究适期早播，小麦要围绕伤情播种。蒙城可有雨啊？蒙城，你一讲蒙城，我普通话都说不好了，我马上就会说蒙城话了啊。蒙城是在播种。蒙城明天10月16号是蒙城，不是蒙城，是亳州啊。亳州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后天是17号，是明天后天都是大雨。10月18号阴天到多云，19号、20号，19号是中雨，20号是小雨，21号多云到晴。天天迷糊说现在只要下雨都是好雨，大家说一说，现在下雨连阴雨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多？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天天迷糊，您怎么叫天天迷糊呢？这个你跟我说你是哪里啊？现在对有些地方来说，那个适当的降雨有利于补充伤情，但是在有些地方来说，现在下雨就地开始烂了啊。这个天天迷糊您是哪里？现在他说现在只要下雨都是好雨，我是觉得下个雨下个适当的雨不大不小，对吧？下过就晴，然后伤情正好。但是如果雨过大，连阴雨天气过多，你别忘了这是连续5、6天都有降雨啊。啊，蚌埠有雨吗？滁州有雨吗？都有雨，各位都有雨。从明天开始到20号，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全省各地都有降雨。我就说明天吧啊，10月16号明天，合肥是小雨，亳州是大雨，宿州是中雨，淮北是中雨，阜阳是大雨，蚌埠是小雨，淮南是小雨，六安是小雨，滁州是小雨啊，马鞍山小雨，铜陵明天是中雨，芜湖是小到中雨，安庆是中雨，池州是中雨，宣城是小雨啊，黄山市是小雨。那么雨量比较大的是后天，后天10月17号合肥小到中雨，亳州是大雨，宿州是大雨，淮北是大雨，阜阳后天是大雨，蚌埠后天是中雨，淮南后天是中雨，六安是中雨，滁州是小到中雨，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都是小雨，都是小雨啊。但是17号只有宣城和黄山是晴。哎呀，各位，您刚才这个什么叫迷惑？他说现在下雨都是好雨，您怎么看？全省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这个丁老师说这场雨在有些地方是利大于弊，补充了伤情，有利于这个秋种的进行，但是在有些地方小这个水稻还没收呢，油菜还没播呢，是不是？这个如果连阴雨一下地太烂的话，我们可能要耽误几天种小麦。哎，看天种田农民难，种看天，收看天，收雨不收全看天。好嘞，降雨集中区尽量别种，别种烂种烂芽，烂种烂芽。平平安安说降雨集中区尽量别种，宁可不种也不能烂耕烂种。这是说的是小麦啊，宁可不种也不能烂耕烂种。宿州过这几天下雨能种小麦吗？21号这个多云到晴，21、22其实还没到霜降呢啊。这个一般的霜降就是21号、22号，这个霜降到我们种小麦也是可以的。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技术方案
就是说淮北地区的半冬性小麦适宜的播种期是10月18号到25号，10月18号到25号。好，小棉袄说我们家淮南现在淮南寿县有没有雨？都有降雨，明天都有雨啊，各位，明天都有雨。就是如果是种田的农民，一定要下载你们当地的天气 APP， 及早的了解天气情况，及早的了解天气情况，因为越近这个天气预报才越准啊。一周以外的我们只能参考。油菜地出苗后能打封闭吗？不行了，大哥，封闭就是要封。把草芽子给封住啊，把草芽子给封住，就是播种后出苗前，播种后出苗前，你这个油菜这现在3-4天就出苗了，对吧？所以油菜播种后霸一下，盖上籽儿，然后播种后就趁伤打封闭啊，趁伤打封闭，一旦它烘土了拱土了出苗了就不叫封闭了啊，就不叫封闭了。油菜地出苗后能打封闭吗？不行，不能打了。现在大农户种油菜先打封闭，然后再播种，再播种菜籽，这样是可以。如果你先把油菜籽播种下去，你没来得及打封闭啊，这个杂草也萌芽了，苗子也出苗了，那就不能打封闭了，就没有效果了。我们打封闭是在苗子没有出来之前把封闭打上啊，然后能封住没有萌芽的杂草啊。现在你出苗了就不能打封闭了啊。封闭其实就是播种后出苗前，小麦是这个道理，油菜也是这个道理，播种后出苗前那才叫打封闭啊。好，淮北可有雨，全省各地都有雨啊，而且淮北阜阳的雨还不小。好，平平安安说眼下秋播过后油菜旺雨，现在秋播过后油菜旺雨，而秋收的水稻就喜忧参半了，对于没有收获的水稻这场雨不好。他说对于已经播下的油菜能有雨，能有降雨，有利于油菜的顺利出苗。对于安徽来说，15号后几天阴雨对于秋收秋种弊大于利。对于安徽来说，15号后这几天的阴雨对于秋收秋种弊大于利。是的，降雨过大了，降雨时间过长了。哎呀，这农民这秋收这赶得紧呢。这个有的大豆没烂了，哎呀，晾晒还没晒得过来呢，这又要下雨了。有的今年的水稻抽穗时间比较长啊，整个生育期往后推，现在很多水稻还没有收呢。你这雨一下什么时候能收呢？啊，我们又担心站着发芽了，倒着发芽了，这些让农民朋友真的是痛心疾首。灵璧有雨吗？我刚才说了全省各地都有雨啊，再次提醒一下。我们播一下明天后天的啊，合肥明天是小雨，后天是小到中雨，亳州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宿州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淮北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阜阳明天大雨，后天大雨，蚌埠明天小雨，后天中雨，淮南明天小雨，后天中雨，六安明天小雨，后天中雨，滁州明天小雨，后天小到中雨，马鞍山明天小雨，后天小雨，铜陵明天中雨，后天小雨，芜湖明天小到中雨，后天小雨，安庆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小雨，池州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小雨，宣城明天是小雨，后天是晴，黄山明天是小雨，后天是晴，也只有宣城和黄山后天是晴，其他明后天所有的全省所有的地方，除了后天宣城和黄山之外，全省各地明天后天都有雨，都有雨，尤其是后天多地都是中雨啊，这个江淮之间是中雨，淮北是大雨，沿江江南后天是小雨。好，快乐大叔说播种后伤情干旱未打封闭药，现在又在下雨不能打咋办？哎，疏通三沟，你如果能疏通三沟，沟沟相通啊，您看看您那个是你说的是这个快乐大叔你说的是油菜吗？播种后伤情干旱没有打封闭，现在又在下雨了不能打。如果中到大雨你山沟没有开通没有疏通山沟，我也不建议你打，因为你打了封闭，有明水有暗渍，沟里有水，有明水有暗渍，就会影响封闭的效果，甚至会导致会影响油菜出苗啊。
除非说你下的地方那个雨不大，你三沟畅通啊，那个沟系畅通，能够下过雨以后，能够这个田里不要有明水暗渍，啊，你要看天看天气。你看这多难，打封闭要趁伤，这个伤就是说啊，既不能过干，也不能太烂。田里有明水暗渍，打封闭也有风险。

合肥明天有雨吗？合肥明天是小雨，后天是小到中雨啊。明天是小雨，后天是小到中雨，大后天是小雨，大大后天小到中雨，大大大后天10月20号还是中雨。最近这连续5天，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好，这个谁，王先生说梗诺道有飞虱要不要打药？你梗诺道有飞虱，首先有没有达标？达标，也若虫成虫多，那你要打。到17号这个温度还比较高，但是如果是日平均气温连续3天在15度以下，那它也不利于它的危害了。如果没达标，你就不用防了，对吧？如果一株还不到10个，你就没达标，你就不用防了。还有的中仙稻，你还有3-5天，1个星期以内能收，你也不要防了。但是如果说它还有10天，半个月以上收获不了，田里飞虱达标，这个中午温度高，它依然会危害。好，油菜是这个油菜是油菜，三沟是通的，但是下中到大雨，咱也怕这个沟隙里排不掉，是不是？所以看天种田，农民真难。这个种看天，收看天，施肥、打药、打封闭，全都要好天气，没有好天气就会影响效果。啊，蚌埠市有雨吗？全省各地都有降雨啊。全省各地都有降雨，而且这个降雨从今天的天气来看，从明天的16号、16号、17号、18号、19号、20号连续5天，全省只有在10月21号才天气放晴，多云到晴。从明天16、17、18、19、20，全省各地基本上都有降雨，除非说这个亳州、宿州、淮北在10月18号这一天是阴天到多云啊，除了亳州、宿州、淮北在10月18号这一天是阴天到多云，其余从明天16号到20号，全省都有降雨啊，还有都有降雨，还有就是后天宣城、黄山这两个地方是晴。现在还可以播油菜吗？这个今天是10月15号，如果是江淮之间，我们建议10月15号之前播种完毕，最迟不要迟于20号。但是呢，如果今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往后推迟也未尝不可。但谁知道呢？去年是暖冬，去年没有低温寒潮，有的农民朋友甚至播到了11月5号，冒着风险很大。但是好在去年是暖冬，又没有低温寒潮，所以他去年11月5号播种的油菜，每亩收到了300斤。但是去年是去年，我们并不敢说今年让大家播得晚。据了解，今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但是暖冬和寒潮并存，也就是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平均气温来看是暖冬，但是不排除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就是说这两天突然有冷空气南下了，低温寒潮，温度迅速下降，就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油菜小麦不抗冻不耐寒。所以今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但并不排除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我们不管是油菜还是小麦，适期播种，冬前形成壮苗，才能安全越冬。尤其是油菜，油菜的适宜播种时间只有20天，小麦的播种时间能够长达2个月。而且油菜它是阔叶作物，叶片比较大，不抗寒不抗冻。好，这个定远现在就下雨了，哎呀，现在还可以播油菜吗？从时间上来说，江淮之间10月15号之前播下去更好，最迟不要迟于10月20号。可是这又下雨了，这又下雨了。但是油菜相对还可以烂耕烂种啊，这个小麦种糖灰，油菜可以泥里踹啊。小麦种糖灰，油菜可以泥里踹啊。你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下去，你如果是沿江江南，你最迟在10月25号之前。你就说那26号就不能播了吗？27号就不能种了吗？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种，那你主要看后期老天可给力。如果老天今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你就能赌赢。但如果它是冷冬，你赌不赢。它既然是暖冬，或者是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赢的这个系数也比较小。怀远这里可以种小麦吗？您怀远是属于沿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小麦栽培的技术方案在日期上写淮北地区半冬性品种，
淮北地区的半冬性白麦适宜的播种期在10月18号到25号，你是在怀远，那么沿淮地区比淮北可以推迟5到7天。比如说它是10月18号到25号沿淮淮北，你在这个基础上往后推5到7天啊，也就是23号到30号。那正好是10月21号天气放晴啊。这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在今年的小麦技术方案当中给大家的提醒啊。淮北地区半冬性品种10月18号到25号是最佳播期，沿淮地区比淮北推迟5到7天，江淮地区半冬性品种的时间，半冬性江淮地区什么寿县呀、定远呀和肥东、肥西、长丰啊，啊，这个江淮地区半冬性小麦播种期在10月20号到30号，江淮地区的春性品种的播种时间在10月25号到11月10号，沿江地区一般种的都是春性红皮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是11月1号到15号，您记住了吗？您听清楚了吗，各位？当然，小麦种植还是围绕伤情，伤情是第一要务，因为现在已经到了10月15号了。在10年之前，李金才教授提出的3个15，就是10月15号前后，日平均气温15度上下，出苗15万苗，然后有3个大分叶，哎，15×3，45万穗，哎，正好。但是这是十年前提出的，20年前，皖北地区、淮北地区是寒露种麦正当时，10年前。已经推到了10月15号，像今年又推到了10月18号。全球气候变暖了，你会发现冬天不冷了，夏天更热了，这就是全球气候变暖了，温室效应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好，地缘现在就下雨了，嗯，播小麦可以吗？我刚才说了，您是哪里？您是淮北地区还是沿淮地区，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地区？各个地方播种的日期不一样，您能听明白吗？请你首先要确定你是哪里。如果你是凤台，那你就是沿淮区；你是淮南，那就是沿淮。啊，如果你是阜阳播种淮北的，你就是淮北地区。你如果是寿县、定远、长丰、肥东、肥西，那你就是江淮地区。啊，如果说你是无为、马鞍山，那你就是沿江地区。啊。好，心想事成说俺们种的油菜出了，我可找个也不知道给他是啥意思。心想事成，你种的油菜都出了，现在出苗正常啊，现在你的油菜出苗正常啊。好嘞。好，王安堂说大家晚上好，你们都是哪个县的？焚烧秸秆管不管？我是寿县的，我们这里不给焚烧秸秆。又把这个敏感的问题提出来，但这也是农民朋友，也是我们做节目绕不过去的事儿，啊！虽然8月15号生态法典正式颁布，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要分时段、分时空。我们一直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及早的制定出这个方案，但是很可惜，今年秋种又没有及时的出来，农民朋友今年秋季秸秆焚烧又成了泡影。您遗憾吗？我也觉得遗憾。我们希望赶紧制定政策，让我们能够烧一把，好不好？因为现在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太高，压力太大，粮价又不尽如人意，农民种植积极性受到影响。我们按照时间烧，我们按照规定的区域烧，只要您给个方案计划，我们农民朋友严格遵守。我们希望，我们期待，赶紧拿出这个方案吧，各位同意不同意？你有什么方案赶紧提一提呀。 好嘞。尹龙说撒播的油菜打过封闭多长时间不能下雨？撒播的油菜打过封闭，你就是打过封闭，你要你最起码要有个3-5天啊，你要有个3-5天油菜能顺利出苗啊。这个最好是你打过封闭，一定要疏通三沟。一旦下雨，明水暗不要有明水暗渍啊，上面上不要有积水，以免影响封闭除草剂的效果，甚至会影响出芽，好吧？啊，
今天正麦136播了35斤可少。李素梅说今天正麦136播了35斤可少。我认为只多不少。只多不少。如果是我也不知道你什么茶口啊。你如果是这个花生茶大豆茶啊，这个秸秆少伤情好，我认为你应该25斤就够了。对吧？还有就是我是说能一波全苗的前提下。但如果你是玉米茶秸秆多，那你可能要播个30斤左右，是吧？这个播量是多少？我认为现在10月15号还，你看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提出的技术方案在淮北地区是10月18号到25号，就是说这两天温度还比较高，温度还比较高。如果你这个伤情好，整地质量好，你播了33斤只多不少啊，大姐，只多不少啊。当然说你是自留种，种子芽绿不够，整地质量差，大颗粒比较多，秸秆比较多，那又另当别论了。就是这个播种量到底是多是少，你还是要具体的看播期的早晚，看整地的质量，看伤情的好坏，看种子的芽绿，这四点你一定要记在心间，好吗？就是从目前来看，就是现在播种还是在适宜播种期的这个早期啊，早期。刚下播的油菜移栽可晚，晚了晚了，肯定晚了。你刚下播，你现在直播都晚了，你还育苗？然哥，你9月15号育的苗，30到35天的苗龄就管移栽了。你现在育的苗，你40天、45天你都移栽不了，大哥。那现在这直播都晚了，你还育苗移栽呀？你有那闲工夫去移栽呀？一遍一遍的浇水呀？你这个栽的晚，还有栽的密，浇水。还要多交两遍，你图的啥呀？咱的工钱不是钱吗？啊，用工不是钱吗？刚下播的油菜，这个移栽可晚，晚很晚，你都不按农时安排农事，人现在直播，你缓苗期到时候还得有几天嘞？你播的晚了，你育苗时间晚了，你就现在育苗，马上气温都下降了啊，马上气温都下降到日平均气温15度，是吧？然后你现在育的苗气温下降它靠啥长啊？你给它肥和水它也不长呀，气温低了它长得慢了。你现在育苗你40到45天都不见得能移栽，你那个时候马上都小雪节气你可能栽嘞，开什么玩笑嘞？你那时候气温低，地温也低，反青活可比较慢，那你一遍一遍跟着浇水吧，你这不给自己找事干吗？咱农民朋友那么辛苦，咱能不能学会？咱不能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啊，咱不能死干活，这个勤劳，不是，不能说勤劳不能致富啊，咱不能死干活，咱得干巧活。你如果是江淮之间合肥周边，你应该是在9月15号到20号育苗，现在可以移栽了，9月15号到20号才是育苗的最佳时间。你如果是淮北，你应该在9月10号到15号育苗。你如果是在沿江江南，你应该在9月20号到25号育苗。大哥哎，你现在育苗你啥时候能栽啊？你移栽的时候你要达到五叶心移栽才有利于反青活科，但那时候气温降地温降没有温度了，你靠啥呀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有些农民朋友他老是听热闹不听门道？我们在几天前，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前就给大家说别育苗了，移栽已经是移栽晚了，应该是直播现在都骗完了，你还育苗啊？哎呀，哎，没办法，有些人该撞的南墙就要撞，啊，你不让他撞一撞，不撞个头破血流，他不，哎，他不能吸取经验教训，是吧？你看你到时候哎呦育苗又是移栽，一遍一遍的浇水，又再成它还有缓苗期嘞。你马上气温降地温降，它比直播油菜它又晚嘞，是不是？哎，反正是不合适啊，这个请您吸取经验教训，做听我们的节目能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不管是我们的嘉宾老师还是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种植高手。都会给您提出很好的建议啊！好，我是蚌埠的，秸秆也不给烧。种田人，我是蚌埠的，秸秆也不给烧。哎，
这个王者说推荐两个适合淮北旱地种植的小麦品种，太多了，老品种你可以种啥？烟农1212，种信麦998，种代100，徐麦35，新品种。

双生麦26去年经过了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适合中高肥水地块啊。它的产量三要素最高的时候都突破了3个40，增产有潜力，矮杆大穗啊，这个抗倒，但是要做好病害的防治。那安农98呢，它是6项全农，5大病害没有高杆，就抗病能力比较抢眼，好吧。新品种安农98双收麦26永丰201，如果是老品种，你要想求抗倒求产量，重信麦998，重带100，但这两个品种它的分叶成穗一般，我们要适当的增加播种量，适当的增加播种量。矮杆大穗又抗倒，增产有潜力，但是重点要防好病害，什么赤霉、蚊枯、白粉、锈病要防好，而且它适合中高肥水地块，肥水高啊，这个肥水条件好，舍得施肥料，它的增产潜力才能发挥出来啊。这个都是老品种了，都是在市面上都经过了4-5年以上的考验了。好，长丰县种小麦可以吗？什么品种可以种？那你长丰有白麦有红麦，对吧？你如果长丰种，你可以种什么？正麦136，安农98也可以种啊，安农98还是不建议吧，安农98还是在这个沿淮区域吧，哈、啊。这个正麦136啊，这个我昨天和于宗贵老师在田间拍的视频，您可以参考一下，好吗？你如果长丰，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如果让茬比较迟，你就种红麦吧，什么镇麦15呀。镇麦12呀，镇江的镇啊，江苏镇江的春姓红皮小麦，镇麦15，镇麦12，洋麦25，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洋麦53，盐麦1902，江苏盐城的盐麦1902，这是春姓红皮小麦，好吧？半冬性白麦，您选择一些综合抗病性好的啊，安农98你可以试种一下，正麦136在于宗贵老师那种了好几年了。啊，正麦136文产广式，抗逆性比较好，是一个老品种，您可以试种一下好吗？但是于宗贵老师提醒了，你如果在淮河以南，在长丰这个地方种植半冬性白麦，第一要做到适期早播，不要迟于10月底，过了11月份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更保险。第一要适期早播，第二肥料要多一些，施足底肥，追好拔节肥，第三重点防好穗期病害啊。拔节前后防蚊枯病，抽穗扬花防赤霉病，防病不能省啊！就是大家最现在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啊，就到你们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现在都到时间了，我给你推荐的品种你可能买不到，你到当地多走几家农资市场农资店走一走，如果有5家、2家、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你就可以种当地的。经销商代理商他引进你们当地的品种一定是合规合法的，他们不敢冒这个险，他们选对了品种，他们生意就做得长久，回头客就多，所以他们选品种更加用心和认真。到你们当地农资市场旁边几个商镇，骑个电驴子旁边几个乡镇都转一圈了解一下啊。蚌埠什么时候种小麦？蚌埠你不就在沿淮吗？蚌埠种半冬性白麦可以在10月25号到10月30号，10月25号到30号，这是当然你说你现在伤情好，我说那你现在种也可以啊，这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给出的今年的小麦技术方案当中给大家提供的种植日期，仅供各位参考。淮北地区半冬性白麦10月18号到25号，沿淮地区在这个基础上推迟5到7天，也就是10月25号到30号，江淮地区半冬性白麦最佳的播期10月20号到30号，春性品种在江淮地区10月25号到11月10号，沿江地区春性红皮小麦11月1号到11月15号，这以上日期仅供各位参考。小麦播种讲究一个伤情，你可以适期早播，一定要围绕伤情。如果说这个时间还没到，但是又怕跑伤了，又怕马上下雨播不下去了，那咱就提前播，适当的提前播降播量。如果说这连天的阴雨天田比较烂，一时半会播不下去，可以适当的推迟，围绕伤情，宁可迟播也不要烂耕烂种。王先生说这个秸秆把老百姓害苦了，我们

0: 所有的种植户万众期待，期待秸秆能早日放开。哪怕你给我们规定时间，规定时空，我们在几月几号可以烧，请给我们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已经盼得太久了，我们已经等得太急了，我们已经急不可耐了。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真的是这样。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我们的农民需要提高种田的积极性，我们期待，让我们放一把火吧。我们希望这个火呢是有序啊，就是有序的焚烧，有序焚烧，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有序焚烧。好，春明说沿江以北油菜到什么时候播种结束？沿江以北，沿江以北油菜十月二十号之前。你要说今年是暖冬，像去年一样，你种到十月二十五号啊也行，但是我们不敢让大家冒这个险，所以在十月二十号之前，就是沿江以北区域，沿江以北区域，我们建议在十月二十号之前啊。沿江江南最迟可以到十月二十五号，沿江以北还是在十月二十号之前，好吗？我们这里都烧了，哪里？你给我说一个，你是哪里呀？我们这里都烧了，我哪知道这里是哪里呀？俺们村都烧了，我们这里都烧了，你得给我说个地理位置和坐标呀，是不是？咱不带这样说话的啊！我们这里都烧了，你是哪里呀？你是桃花源吗？农家乐说我是无为的，秸秆不许烧，烧一点直接罚款，凭什么呀？为啥呀？依据呢？油菜需要施什么肥好？油菜要施足底肥，必施硼肥，一定要施硼肥，必定要施硼肥，因为无硼不种油。昨天有个听众说我们这里种油菜也不打封闭也不施硼肥，那你种啥油菜呀？油菜缺了硼，花而不实，有花无荚，影响产量啊，所以我们建议油菜要施什么肥，你可以选择高氮的肥，比如说20个氮10个磷10个钾的这样的肥，用到80到100斤。你也可以选择3:15的平衡肥啊，3:15的平衡肥加适量的尿素10到15斤尿素。你10到15斤尿素可以拌油菜籽儿啊，拌油菜籽儿撒上。所以油菜可需要施什么肥好？一般它跟小麦一样，它这个需要氮肥高一点啊，高氮的啊，高氮中磷啊中钾的复合肥啊，20个氮10个磷10个钾，只要它的氮肥在20个甚至20个以上，这样的肥料。如果您不太会选，你可以选择小麦专用肥啊，油菜专用肥。您种油菜就选择油菜专用肥，种小麦选择小麦专用肥。如果您买不到，那你就选择3:15的或者是高氮的复合肥，都适合小麦油菜做底肥。那油菜呢一定要补硼，千万别忘了补硼，而且这个硼肥是大颗粒硼肥，你可以用到8两到1斤啊，和复合肥底肥施下去，通过根系吸收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我们最怕农民朋友忘了，上次有个农民朋友说施了底肥忘施硼肥了，那你追肥就要得看天了，老天不下雨你就追不上，而且你硼肥只有一斤呢，8两到1斤不好追呀，所以你和底肥一起翻下去更方便一些。你要追肥你是撒在表土上，它没有深施下去，你把施肥给它悬下去，肥料的利用率能够提高，减少流失和浪费，是不是？云之涛声说直播油菜怎么封闭除草，用什么除草剂？油菜的封闭很重要啊，第一个我们过去用的就油菜，什么叫封闭？播种后出苗前才是叫打封闭，播种后出苗前才是叫打封闭。但是现在大农户比较多了，我们播种后要盖籽，要霸一下，要严籽，把这个盖籽就是不要让除草剂封闭除草剂的药液喷到种子上，喷到种子上会影响出芽率，也会导致白化苗。那现在呢大农户比较多，他也没有盖籽的能力，他也没有霸的条件，有的是通过播种后开沟啊，把那个土把油菜籽啊盖一下，叫开沟嘛，两边飞起来的土盖一下籽儿。但是现在这几年大农户增多，大农户现在采取什么方法来？先打封闭，你先就施肥 整地先打封闭，打过封闭以后再播油菜籽儿，打过封闭几个小时以后再撒油菜籽儿，这样呢药液在下面，油菜在上面，油菜籽在上面，虽然会有一点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啊。但是最怕的就是你先播油菜后面再封闭，你这个正好有封闭药打到油菜籽上影响出苗，但如果先喷药液呢，上面再撒菜籽呢会有一点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这也是大农户采取的这种方法更加方便快捷省事儿。你叫大农户怎么办呀，怎么盖籽呀，现在人一搞都搞几十亩上百亩的，是不是？所以封闭药剂可以选择金多尔，也可以选择乙草胺。你要封阔叶草的话，把一萼草松加上。那现在市场上有广加胺，广加胺它里面就一萼草松加乙草胺，广加胺用80毫升加金多尔50毫升。于宗贵老师他就采取的是先打封闭，先打过封闭以后趁伤，就伤情好的时候打封闭，然后就是他是隔了一天再撒菜籽儿。他只用了金多尔，用了70毫升，一亩地用了70毫升。他说我怕用一个草松会有白化苗，他只用了金多尔啊。如果你要想合阔双峰，那就选择广加胺，就是一个草松加金加上乙草胺的复配制剂啊。种小麦不知道海增龟效果怎么样啊？其实种水稻也好，种小麦也好，对龟肥有要求。龟肥是增强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提高小麦的抗倒能力啊。啊，油漆一亩地能产多少斤？您说的是油漆还是油菜呀？一亩能产多少斤？那看你啥时候种，那看你种植水平怎么样。你如果不做到适期播种，冬前就冻坏了，你还图什么产量？是不是？适期播种，形成壮苗，安全越冬，做好管理。大农户一般油菜一般搞个200多斤、300斤啊。大农户，你要真是管理好的话，你能突破300斤，你能突破三。当然，旱茬比倒茬油菜产量更高啊。稍后我们会邀请到油菜种植嘉宾，来自肥东的陈元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油菜的栽培技术啊。这个油菜一亩能产多少斤？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上学的时候你考试在一个班里，一个班主任教的，所有的老师都是一起教的，那你在班级里你是考前10名还是后10名呢？哈，一个班级里的同学你是前10名还是后10名呢？你告诉我，我以此来判断你的学习能力啊。所以这个小一亩油菜能收多少，首先看天可给力，第二管理可到位啊。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三点都能达上，产量才有一个好产量。所以正常情况下，一般呢管理，一般情况下大农户300斤左右啊，低可以有200多斤，高也有300多斤，能突破400斤那就很好啦啊。但是油菜要补硼肥，要做好封闭，要药剂拌种，要开好三沟，要打好油菜的菌合并，要合理的化控，每一环都要环环相扣啊，一步都不能落下。你首先你要播晚了，你到时候产生冻害了，不能安全越冬了，那你要什么产量嘞啊？今年又种了重带100啊，重带100。哎呀，我们到了下面的内容了哈，有没有谁？定远县百农5819可以种吗？10月份种可以吗？有点晚嘞，你要种就在10月底种。这些半冬性品种本来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你非要给它搞到11月份种，它的生育期达不到，它的增产潜力就发挥不出来。人家就是尽量的，就是要种也要在11月初，反正你要是种的晚，你就选择生育期短的，对吧？你说烟农幺二呢，妈呀，生育期都220多天啊，220几天，你给他搞到11月种，你觉得能发挥出增产潜力吗？生育期长的就要早播啊，生育期长的就要早播哈。你11月份种可以吗？也不能说不行。那如果今年是暖冬嘞，你11月份种也行，是不是啊？百农5819它也是属于这个百农系列的啊，这个杆子矮抗倒性强，这几年在百农系列当中，百农207、百农399、百农5819 啊，这几个品种都是百农系列的啊代表产品，您可以试种一下啊。但是您种的过晚，立冬过后，我就觉得可有点偏晚啊，尽量的早种。合肥书城种什么小麦？那你还都不告诉我，你是白麦还是红麦？你茶口什么时候让出来？你让我怎么给你推荐？啊，这个书城这个地方肯定是种红麦了，是吧？书城这个地方种红麦啊，镇麦15大穗大粒抗病抗倒啊，新品种洋麦53洋麦46盐麦1902老品种镇麦15呀，洋麦25呀，洋麦33洋麦34洋麦39啊，洋麦15你都可以种啊。这个就是你得求啥？你要求抗病，你就选择洋麦33洋麦53，你要求抗倒，你就选择洋麦34洋麦28，对吧？这你得是所需所求，我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对吧？我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秸秆为什么还不叫烧？我也想问为什么。我是肥西的，种什么品种？我们农资店洋麦13行不行？洋麦13行不行？在洋麦系列当中，这几年品种啊，洋麦33抗病，洋麦34抗倒，洋麦39高产，洋麦53这个籽粒比较大，商品性比较好，抗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啊。你要么你就选择镇麦15大穗大粒抗病抗倒，而且稳产镇麦15啊，洋麦13就太早了，我们这里全烧了，没人管。安徽省广德市啊，广德市啊，广德市放没人管是吗？没人管不等于放开。水稻田除草剂可以和封闭药一块打吗？这你说啥意思？水稻田除草剂可以和封闭药一起打吗？这个除草剂分为封闭除草剂，分为精液除草剂，心想事成，你这说的啥意思呀？你水稻田的除草剂还能用在小麦田还是用在油菜田？你不瞎胡搞吗？别乱弄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水稻田除草剂可以和封闭药一块打吗？不能。你水稻田啥药啊？你为什么要和封闭药一起打？你喝小麦还是喝油菜呀？别乱用，一定要选择种小麦就选择登记小麦的封闭除草剂，种油菜就选择登记在油菜上的，别乱用。你别以为除草剂可以通用的，那是属于无知者无畏，胆子太大了啊。安徽太湖县没搞懂。好，保护价启动，秸秆不烧实际可以保障大户安全。哦，滨湖农夫，秸秆不会烧怎么种油菜？这个秸秆大家就是秸秆会影响秋种，你这个秸秆多，你影响油菜小麦的出苗，影响封闭药除草剂的发挥，对吧？你小麦会有掉根苗啊，掉根苗，然后这个跑风漏气，受寒受冻，苗子发黄。好，我下的油菜苗现在已经可以栽了，现在可以移栽吗？我你油菜有没有达到五叶心呢？你有没有达到五叶一星啊？我觉得要是连着这个下雨，你这雨下雨能好栽呀、啊？马上下五天雨呢。好，我们来咨询一下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陈元胜老师，接下来将会上线，通了吗？好，我们进入接下来的环节啊，听听嘉宾老师的技术分享，好不好？好，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下一次也会把这个直播间拉到田间地头，看一看油菜的出苗情况，看一看油菜的田间管理。所以我们以后更多的是田间地头的直播啊。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请给我点个赞好吗？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我听不到大家的掌声，但是您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啊，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每个人送我10个赞赞好不好啊？给我一份鼓励吧，给我一份鼓励好吗？ 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每个人点10下，点20下都可以啊。

0: 来增加我们直播间的热度，来吸引更多的流量，传递科学种田。我们一直在路上，当前正是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奈何老天不给力，近期连续多阴雨啊，近期连续多阴雨。我再把最新的天气预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15号到20号我省有持续的阴雨天气啊，17号江北局部地区有暴雨，未来一周我省气温起伏不定，17号白天气温上升明显，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到30度，江南局部超过32度。17号夜里到18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同时全省偏北风增至3到4级。18号到19号江北最高气温20到23度，江南24到27度。20号到21号受另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还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局部平均气温会下降7到9度。21号到22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降到20度以下。你看，20号到21号到22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降到20度以下。而且从明天的16号、16、17、18、19、20这五天，全省各地都有降雨，有的地方是小到中雨，有的地方是中雨，甚至有的地方还有大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播下去的油菜小麦一定要疏通田间的三沟，严防明水暗渍导致自害的发生。当前油菜小麦怎么种，我们如何这个提高播种质量，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陈元胜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你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0551-63458008，请导播把电话群里发一下啊。63458008，区号是合肥0551。有请陈元胜老师。陈老师您好。
1: 张老师你好，咱们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好，陈老师，今天到了10月15号，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未来六天都是有多雨的天气。从您的角度来说，这场
1: 从今天开始。前几年我们这地方下个小雨，很小很小的小雨，从今天夜里到这个20号，我们合肥地区，包括我们肥东地块，有两三天都是小到中雨啊，有连续五天的阴雨天，这都我们当前讲来秋收秋种啊，特别是油菜这一块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也给我们种植呢，带来很大的难度。今天呢晚上呢主要呢还是和大家讲一讲啊，当前油菜这个播种我们要注意哪也是哪些事项，和也是呢播种下次的啊这个田间管理啊，给大家呢我们主要的讲一讲。首先呢讲一讲当前这个油菜这个播种这一块。早在我们江淮之间今年这个肥稻收割来讲呢，现在呢还有将近一半这个肥稻呢，像近两天都在收割。这个收割上以后呢，今天就开始在小雨，在西南省下的很少。从今年一日里，特别是16、17、18、19，我们这地方都有小稻种植。这个地方我们将会再让这个肥稻割掉以后种油菜的话呢，增加很大的难度啊，增加很大难度。那我们这个以后，来怎么样来补种，又要只要长时间啊，因为今年15号了，我们讲15号以后到20号这个，我们江淮之间橄榄性杂交油菜的补种呢是属于下限的啊，到了20号就属于下限的下限，就按照我们正常年份来讲，对吧？这个不排除有一次年份它乱等啊，这个乱等里呢，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有时候有寒潮天气。那么种植油菜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最怕的，就是呢，最怕的，在我个人来讲，最怕的有两点，有两点，一个，就是呢，我们冬天，怕这个呢，短线的强寒潮，强寒潮呢，一般的将24小时之内，降温达到6度到12度，达到6度到12度，降温过后，出现冰冻啊，这个呢本来温度比较高，弹性降温，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呢，也是小的油菜 长势比较旺的鱼菜都会等坏掉，等坏掉，甚至等死掉，甚至等死掉。特别是也是干冷，打着十八风来了，啊，这些呢寒潮侵蚀，能把我们的鱼菜呢等死掉很多，啊，现在特别是我们那个大冷户这个，啊，倒插鱼菜，它这个土壤呢，种植的时候呢，又加上草鱼多，土壤比较呢，这个扎克拉比较大，啊。这个草也比较多，所以呢，一等的时候呢，很多鱼菜都等死掉了啊，等死掉了。我们前两年之前来年，我们鱼菜等死掉很多，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鱼菜种植呢，来讲呢，抗旱潮是一个最怕的一个很大的啊一个受影响。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呢种植鱼菜害怕的呢，就是除草，除草这一块。除草要草除不好，那么你鱼菜也到后时也就废掉了，那废掉了。草在冬天，啊，才出苗的时候，你看看呢，哎，鱼菜这个长势呢还比较快，三叶一线呢之前呢，哎，长势还蛮好过的，还比较快。到三叶一线之后呢，小草很快就超过鱼菜了，啊，小草很快就超过鱼菜了。所以说呢，鱼菜这个草黄一长出来，那么你鱼菜仅仅就看不到了。今年就没有了啊，今年就没有了。如果草黄阴症，裤子讲也转手啊，转手。所以讲呢，我们在我个人来讲，种植鱼菜最害怕的就是两点啊，一个是草啊，一个是怕这个抗旱潮啊，冬天抗旱潮，特别是干冷啊，第二个就是草黄，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为什么讲我们这样跟大家讲呢？就是我们到20号说下心的下心。我不然不排除暖冷年，那你像去年我们挣到25号，挣到30号啊，12月25号、12月30号挣出来鱼菜，照上前好挣出来后市的鱼菜，那都相当不错啊，200-300斤很正常。今年这个亭子呢，我们现在来讲，目前亭两亭人家都不再挣了，大冷户呢都不再挣了，其实到割掉的就不能挣了，因为这个亭啊烂啊，亭比较烂。那我们的后子，这个5亭日后到20号日后，我看呢有个5亭左右的，这个多人到钱的亭子。那么为了强补，当然我们这边大冷后很多还没补下树啊，很多没补下树。为了强补，那我们呢也可以有时烂的亭可以采取呢，我们叫水补的形式。水补形式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亭呢，烂米太厚了。烂泥塌糊的呢，可以把它整地，这样整出来呢，烂泥塌糊整出来它比较平整啊，比较平整。但是沟一定要开深一点啊，沟开深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它烂泥塌糊啊，如果你带这个直接化补整的话，在大型的直接可以直接补整，也可以呢，这个清整好之后才是呢。啊，无人机补整啊，啊，还有其他这个施肥池啊等等补整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注意哪几点呢？一个，啊，要大型的直接化补整的话，它能够就那个烂泥太厚，它能够引籽啊，把籽子呢尽量那个就上面土一下能盖起来。那你补过之后可以打封闭，只要没施肥啊，没施肥可以打封闭。啊，可以打封闭。如果你不是大型的直接，啊，就是耕地啊，就是新地补整施肥一体化的啊，不能一体化的，那你叫我就是巡检之后，这个烂泥塌糊搞过以后，我们讲在这讲水补先生呢，那么就是整好地之后，那你呢可以请打封闭啊。但是肥晾干了，肥皂一晾干就能补整啊。有施肥的情况下不能补整啊。你的打过除草剂，我们打过封闭除草剂，有施肥不能补整啊。这个如果我们挺好以后，挺好整过之后，刚那个沟开深一点，那个上子上面只要不长鱼，那沟开深一点，很快上子上面就没有水了，也可以采取无人机打封闭。啊，无人机打封闭过之后再进行补整。啊，我给大家一再强调的补整就是上子上面 不能有机会，有机会打鼓风靡，有机会对我们的油菜啊这个品苗有影响啊，有影响，只要没有机会没什么问题啊。这个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开通了，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向陈元胜老师咨询了解啊。陈老师问您几个问题啊。咖喱拌饭说他是凤阳的，他下的油菜苗现在可以移栽了，这两天有雨能移栽吗？是雨前移栽还是雨后移栽呀？
1: 哦，雨前如果是干地的话，雨前移栽比较好啊。这个雨前移栽比较好，如果是降雨天最好，小很小的雨，天是干的，很小的雨可以呢移栽。如果田里面都一烂，不要移栽，这样栽出来以后呢，这个苗子不兴旺啊，不兴旺。
0: 您说的意思就是田烂就不要移栽，如果田干雨前移栽，是这意思吗？
1: 对，田干雨前移栽很好啊。这是一个像雨前移栽、雨后移栽，给大家讲一讲。如果雨后，那你家的油菜苗现在我们摘油菜还早啊，不急着摘，等苗长大一点摘更好。如果我们等这一次雨降过之后，十月二十号，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啊，就是我们育苗的时候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到十月二十号开始摘油菜苗。那我们这个到十月二十号是早次摘的，那我们到十月二十号那个地烂，那么就不要摘，等一等啊，等一等。如果你日新整的地，像我挺干，我都把地整出来了，封闭也打好了啊，日后也要等地啊，上面已经摆齐了，已经摆齐了，就是已经摆齐，下次不烂啊，不要把下次一接一个脚插下去的一个大脚印都落深，那个不行啊。给他呢，上面先摆齐了，然后再摘，尽量的滴滴你浇一点泥正面水就行了，啊，这个不要在烂的情况下，日晒雨晒。
0: 总而言之，就是田不要烂，要等到伤情好，移栽成活快，是吧？
1: 对，成活快，后子长势旺啊，长势旺，长势壮，啊。
0: 好，有听众问，长丰县城北，啊，属于定远西部，现在还能直播油菜吗？
1: 哦，那直播有在新年的想到下行还能直播。
0: 嗯，还行啊。嗯，
1: 还行。
0: 哎呀，但是这两天农民朋友该说了，这是雨前播还是雨后播嘞？这马上下大雨怎么办呢？
1: 哦，下子呢，这个天里无止水呢，我们政策是强调雨前播，这个无止水，像我们的雨前播，像现在这个温度，雨前播降雨天大概在四到五天开始出苗。如果我们是蜻蜓补，像现在你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补的这个九号啊，八九号补的针的时候，上一次长子过后补的针，到现在基本上都还没完整出苗。为什么？因为油菜籽我们本身引籽的时候啊，引的呢也不深，所以天里大太阳一晒，稍微这个在下面湿度大一点的它出苗了，湿度小的就太阳晒的时候这个水分跟不上，还有没有出苗，就等下子出苗。所以讲五六天都还没出苗，这不是油菜出苗的问题啊，是性质这个太阳太紧了，又是呢补正气呢，晒干掉了它就没出苗啊，没出芽，没出苗。这个降雨的时候它还及时出苗，就是现在就讲降雨期，我们现在长时间补正应该是降雨期补正。降雨期补正呢，我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呢，如果你有打壳了，哎，那你家呢，这个有打壳了，你采取这个，我们家现在打冷后，肥皂性补种的话，最好采取呢新封闭啊后补种，这个封闭补种，这个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当初，前五六年的时候，我们慢慢适应出来的，啊，一开始都认为不能补，但是我们经过长期时间是这个勤封闭后补种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如果你要是盖子的话，盖子的话，如果是下大雨， 盖子的话，就是刚刚盖阴盖上的，在提马两天有比较大的雨，这样的呢，对于这春苗呢有一定的影响，春苗可能有一定爆发苗啊，春苗有一定爆发苗。如果我们是大冷库倒插期雨打过来的话，那您呢就采取先封闭啊后撒籽，这样呢籽是撒在这个土上面啊，这个雨呢稳定的时候呢，它上面没有覆盖土。啊，那个药液呢、也不会淋到这个菜籽上面，所以呢不会出现爆发苗。
0: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如果大家在油菜种植方面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进热线，向陈元胜老师咨询了解啊。陈老师有几个问题，咱们回复一下大家啊。就是小麦播种是用3:15的复合肥好，还是29:氮、12:磷、8:钾的好嘞？
1: 哦，那你这个如果不加尿素的话，还是采取就是你这种肥料可以
0: 啊。小麦、油菜都是喜高氮的肥料，他们在苗期对氮肥的需求要高一些，对不对？
1: 对，这样呢，你这个复合肥量上大一点，就不要加尿素了。
0: 嗯，就是你28:氮、12:磷啊、8:钾的，可能你用到80斤，它就可以了。
1: 100斤
0: 啊，80到100斤是吧？
1: 对，你倒插瓶用到100斤。
0: 你如果是3:15的，你可能要用个80到100斤，你还得加个10到15斤尿素，是吗？
1: 对，你要加个15斤尿素。
0: 对，你3:15的，其实小麦油菜啊，还是选择高氮一点的，你选择高氮的，你就不需要加尿素了。你选择3:15的，那个磷钾够了，但尿素氮肥偏少了，是吧？嗯，
1: 对，我们的南方不同，跟北方不同。北方呢，我们南方种油菜东西呢。我们为什么用3:15的呢？因为我们要求要钾要高一点，因为我们这个淮河以南呢，这个土壤当中缺钾比较硬嫩，所以讲呢，我们用3:15的，是这样。
0: 那、就是陈老师说，他们是在淮河以南这个地方，它是水稻种水稻，它田里的钾含量缺少，所以他们选择3:15的是保证钾肥够用。如果你是淮河以北的。你的土壤当中可能富含钾元素，那你就选择这种高氮低钾的更适合，不用加尿素了，对吧？
1: 哎，对了对了对了，
0: 你不管是3:15的还是高氮的这个低钾的复合肥，你自己要算好。比如说它生产100斤小麦，它需要多少个氮多少个磷，你3:15的也好，3:15的是100斤，它里面各含15个氮、15个磷、15个钾，你自己搭配好。那你万变不离其宗。
1: 北方这个你这叫八个甲呢，它本身土壤当中含钾量比较高，它是这样。
0: 好，这个根据情况啊，这个根据情况，你用3:15的，你如果是用80到100斤，你还要加10到15斤的尿素啊。如果说你用28个氮、12个磷、8个钾的比较适合北方，那就不需要加尿素了。
1: 对对对，适合淮河以北的。
0: 嗯，好，这个淮南的百农现在能种吗？我们刚才说了，淮南啊这个地方，你是属于沿淮区域，你最好是在刚才说了，就是10月25号。10月25号到10月30号，在沿淮区。
1: 对，最好我们等这次雨，这种小麦的话，最好等这次雨过后，我们小麦种的长出的是一个上千。
0: 对
1: 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是的，您这个淮南的现在淮北的也刚开始种，你淮南的不着急，你等这次雨后围绕伤情种，21号天气就晴了，霜降种麦啊，就是这淮南这个地方叫寒露油菜霜降麦，就是江淮这一带。所以你淮南也可以参考，就是陈元胜老师也是以他多年的种植经验，陈老师今年都70多岁了，他建议你等这次雨后种，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种，霜降前后。
1: 就是早伤情后伤情啊，迟伤情没问题，但伤情好的是最关键的。
0: 好，淮南的百农，百农是白麦嘛，来自河南的百农，所以我们建议按照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日期是在10月25号到10月30号啊，10月25号到刚才说的是10月25号到10月底都行啊。好嘞， 这个农家秦姐问陈老师，我的油菜已经出苗，请问用。

0: 连本举止赛重琴打重可以吗？
1: 你刚刚出庙，现在这个有些出庙，我看母亲讲了没什么尘埃。你要办过证的，你临时不要打。这个一旦发现有那个小太青虫啊，你再打。一般有些像现在出庙的尘埃呢比较少了，不是早死。
0: 你用连本赛虫琴，它个对菜青虫、菜跳甲有效吗？
1: 哦，连本赛虫琴对这个菜跳甲还马马虎虎的吧，对这个菜青虫啊、小菜蛾这一类的效果不是很好，要加上其他，像脚蝇啊、蝇虫啊这一类的。
0: 对小菜蛾、菜青虫，光用这个是效果不佳的啊。小菜蛾、菜青虫，你要选择刚才说的甲为炎呢，绿虫苯甲酰胺，对吧？
1: 对，绿虫苯甲酰胺，
0: 好，就是农家勤俭，你要知道你有什么虫，它到底是菜跳甲。还是小菜蛾、菜青虫，它们不一样啊。这个菜青虫，它属菜青虫，你要选择甲为炎、蝇虫危啊。这个绿虫苯甲酰胺，你如果是菜跳甲或者是蚜虫，用联苯噬虫嗪是吗？
1: 对。一般那我家办公证的不需要，就是才出庙时候不需要用这个药打啊。
0: 好的，你才出苗，你要等几片叶，再就到田里去看有虫子再打，是这意思吗？
1: 对，一般稻田里这个有些像现在正有些刚出苗的话，虫很少啊，很少，特别是稻茬田。
0: 还要是旱茬田嘞？
1: 旱茬田呢，就主要怕蚜虫这一类的。啊，你要办公证没问题。
0: 就是你要告诉大家，就这一段时间出苗以后有哪些虫子，我们怎么样防？这几片叶防，还是看到虫子再打药？
1: 基本上到田里面去看，如果你发现那个菜叶子上面有小眼、小洞，因为那个有小眼、有小洞，吃着那个，那你就要打药。打药呢？那你这个叫打什么呢？像那个有小灯啊，有小那个菜的，吃那个小缺牙半指的啊，那个小，就那你就要加上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甲为炎啊、蝇虫为这一类的。如果你要防蚜虫的话，那你就要用这个加上呢高含量的吡虫啉呐、西汀虫胺呐这一类都可以。
0: 好嘞，好，这个罗先生问江苏盐城种洋麦34的这个品种产量潜力怎么样啊？洋麦34抗倒能力很强啊，它的株高矮抗倒也强，产量比较平稳，适合大户种植啊。它是求一个稳字当头啊，求一个稳字当头。如果你要想求产量，你可以选择洋麦39啊，洋麦39啊，洋麦53。但是洋麦34在安徽的种植面积很大，在江苏也是可以的。你要求抗倒就选洋麦34，你要求抗病就选择洋麦33、洋麦53啊。好嘞，洋麦34在安徽的种植面积比较大，它是适合大农户粗放管理，抗倒比较强，产量比较稳啊。好，带麦366在阜阳能种吗？可以下种了吗？带麦366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在阜阳。如果现在伤情好，你可以下种啊。如果现在伤情正好，你可以下种啊。那么，这个刚才技术方案里面提出来，在延淮、淮北、在皖北地区种植白麦的最佳的时间是在10月18号到10月25号啊。10月18号到25号，你如果现在伤情正好，你就给它种下去。但是我看到北方从明天开始连续6天，一直到20号，16、17、18、19、20，连续5天。都是啊，有降雨啊。这个在阜阳，我刚才说了，阜阳地区，明天16号是大雨，17号是大雨，18号是小雨，19号、20号都是中雨的天气。所以，那陈元尚老师，您觉得是雨前种还是雨后种呢？
1: 我们现在种麦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早的，是早次播种，你最好等。有大雨的话，最好等雨后播种。
0: 就是我记得一个嘉宾说，你小麦种下去以后能晒1-2个太阳，这是最好的。
1: 那这个都是的，不管什么这个庄稼，只要是旱地作物，种下去之后能晒1到2个太阳，那是最好了。
0: 所以前2天有太阳，你就可以种了。它能晒1-2个，麦怕什么？ 麦拍这个雨拍
1: 麦
0: 渐渐瘦
1: 啊，怕的是你骂雨。
0: 对，麦种麦最怕谢霸雨，就是你种过以后赶上下雨了，你这个地整得好，它表土会容易结壳啊，然后表土结壳影响出苗。所以如果你种小麦能晒一到两个太阳再下雨，那是再好不过的。最怕是你刚种上就下雨，是吧陈老师？
1: 嗯，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我们这地方叫拧把雨，就是把刚刚几家洗掉了，哎，把把拧走了，这就开始下雨了，这样是最不好的。为什么要这样最不好的呢？这个我们新地啊，现在是没有把了，看没有把，我们不讲把了。现在新过地以后，那个土壤是湿的，啊，湿度比较大，一降雨以后呢，它就。啊，结壳，而且呢，就是太阳一晒，水光溜溜的，啊，就是雪白雪白的，嗯，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而且已经这个渗草啊，你是现在长的已经渗草，你这个淋巴雨之后啊，就是新过之后，我们正常跟随下雨，我们封闭也不能打啊，然后呢，这样正常之后呢，草。我们家现在嘛，家土苗还能这个打封闭，临风带扇的除草还可以。但是我们小麦种下子之后，土苗之后这个不兴旺啊，不兴旺，就是我们农村讲个土话，就是不兴旺。长出来都是像，哎，弱苗啊、黄苗啊、细苗啊，长出来都是这种苗，不是那个壮壮的苗，不是像我们正常啊上线好的时候出出来苗，就胖墩墩的啊。跟大家讲就这样。
0: 好，也陈老师，老李问。我是9月18号育的油菜苗，现在五叶一新了，现在移栽会不会出台？早出台呀？
1: 5月18号啊，9月18号育的苗，你到现在这个才将近一个月，你到五叶一新，一定要叶片要大一点，不要那个小。到六叶一新、五叶一新、六叶子、六叶一新，栽上都可以非常好啊，你不要急着栽，稍微等个啊，等这一次降雨过后再栽，不迟。啊，
0: 我就想知道到底雨前这连续五天都有降雨，这究竟是雨前栽好还是雨后栽？它不是一两天，它是连下五天。
1: 对呀、啊，就如何再栽，到25号你能到这个10月底啊栽都不迟。
0: 那五叶一新栽、六叶一新栽、七叶一新栽都可以是吗？
1: 对，可以。然后苗越大越好。
0: 他就问现在五叶一新移栽，他会担心会不会冬前出台呀、
1: 啊？这个那你现在栽早了，那你肯定要进行化学调控。
0: 这是我们正常的9月18号育苗，在你们肥东也是正常的9月18号育苗，这是正常的呀。
1: 正常的，我们一般像9月18号育苗，我们一般就在。10月23号到25号开始日间是最适合的。
0: 啊，那你给他一个建议啊，其实他育苗的时间是对的呀，9月18号左右育苗正合适。
1: 对呀、我不想你到23号、25号到25号栽正是合适，你刚刚五月一些，你不要急着栽。
0: 啊，他就是想问你，就是冬前会不会早抽台，他有这种担心呢？
1: 那稍微叫他再吃一点啊，等到25号左右再逮不吃啊。
0: 好，陈老师就说就是等一等啊，刚五叶新，你再等一等，这次雨后栽，雨后天晴趁伤移栽，对吧？
1: 对。
0: 好，
1: 现在栽那么早啊，你还怕迟台？你到后头花坑跟不上，你栽早了，栽早一天跟栽迟两天，他俩那个长势就不一样啊，在后。胡管家现在在降雨时候最好不要等，等一等。
0: 好，秦先生他说阜阳的油菜还可以种吗？
1: 阜阳的油菜怎么讲呢？现在种也还马马虎虎嘛，就是下心的。
0: 啊，是这样的，这个也洗早也洗晚，也洗勤也洗懒，就看后期老天他可开脸。
1: 对的，对的。
0: 你就是你现在说种的，因为我不知道，陈老师也无法知道今年寒潮什么时候来，今年是冷冬还是暖冬？那么已经预报了，他说今年的天气呀、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是一个暖冬，但是暖冬和寒潮并存，去年是暖冬。但去年没有飘雪花，没有低温寒潮，所以去年晚播晚栽的油菜赢了啊，赌赢了。 但今年这个这只能。

0: 汗臭顶着降温幅度不大，而且都是日后汗臭，它就不凉了。
1: 对，如就钱老师说，如果是先下雨后降温，那我们也不担心；如果是寒潮降温不大，我们也不担心。但我们现在不是一切都不知道吗？什么叫看天种田？我们难在哪？所以你问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嘉宾也只说，你现在阜阳种马马虎虎，有点偏晚。如果今年是暖冬，像去年一样，你现在种没问题，完全可以。对吧，去年有的人11月5号种的300斤的产量，去年晚播的赌赢了。今年我们不知道老天的脸色怎么变，牌怎么出，所以你只能说你播的晚，你和老天赌一把。如果今年是暖冬，或者有寒潮降温不大，或者是雨后降温，你能躲过去这种低温寒潮，扛住了冻，扛住了寒，那你就赌赢了，好不好？就你让我们的嘉宾说行不行，那谁知道老天啥时候变脸，啥时候降温呢？谁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啊？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到底降温，
0: 正在吃，只有跟老天赌一把。
1: 对，是的，就大家问现在可以种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阜阳这个地方，你要是选择半冬性偏强的品种，你9月25号到10月5号最迟不要吃于10月10号。我们只能是给大家这样讲，是不是？哎，这个叫老老天后期出什么牌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播的越迟越存在风险，那你只能愿赌服输，是不是啊？马马虎虎我们不让你种，假如今年是暖冬，
0: 我们只能马马虎虎。
1: 对，你这样的问题让我们的嘉宾就很不好回答。对，因为我们无法决定老天他怎么变脸，好吧？那你说你要现在播也不是不可，如果像去年的天气完全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是我们说有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真的很为难，让人没办法回答，对不对？好，
0: 对，你像我们讲话之间，像我们飞东，我们飞东这个合肥周边来讲，很多这个整鱼台的大农户现在都在收割稻，那我们的这个都要等20号之后停歇之后再补，那你说叫他不补吗？哎，不可能的，对不对？你要我自己的一块钱，哎，三亩土地，这个正好叫割掉了，割掉七年。听刚刚来新的，他家今天有雨，那我没新的，我还等到20号之后再补。那不补怎么搞呢？我们这地方种小麦，产量也不高，而且小麦你像我们小农户种的话，小麦卖还不好卖，啊，所以说那只补一些。那么到20号之后还是要补，那就跟老天赌一赌啊，只能这样讲。
1: 好，这个秦先生说阜阳市的油菜还可以种吗？这个话题我们要把球推给您。您现在播属于正常的年份下偏迟播种，有一定的风险，后期老天怎么变脸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马马虎虎还能种，赌赢了那算你运气好，赌输了那你就愿赌服输，好不好？谁也不能决定老天后期怎么变脸，啥时候降温，啥时候有寒潮，如果寒潮在降雨之后来它也好，如果降温的幅度不大它也行啊，就怕降温。刚才陈元善老师他70多岁了，他种油菜40多年了，他说最怕的是突然降温，降温6到12度并有冰冻天气出现，这种大幅降温油菜是最受不了的，是不是？
0: 对，特别是干冻不降雨
1: 啊，特别是干冻
0: 来的旱潮，那就冻死了很多。
1: 好的，阜阳的听众听明白了吗？现在种偏迟，但并不是说不能种啊，有一定的风险啊，请您做好思想准备。那你早干嘛来呢？啊，就是你要想种，就是愿赌服输啊。这个16号淮北地区播种小麦行不行？16号淮北地区播种小麦，你明天降雨呀，你播小麦呀？
0: 对呀，有的人就让给阜阳干降雨来补。
1: 就是咱们的种植户，像于陈元胜老师、于东贵老师做节目都替大家着急。那你明天开始连续5天都有降雨，很多地方都是中雨中到大雨，雨拍麦渐渐瘦，就是你刚播种过以后又下雨了，下雨一拍，
0: 又瘦又弱，
1: 又瘦又弱。这个老话说呀，雨拍麦渐渐瘦，雨这个麦怕谢罢雨啊。这个陈老师说的就是你刚刚罢过。啊，这个刚刚罢完地就下雨，就是这个意思，就怕刚罢过地播了种完就下雨，这是最担心的。表土结壳影响出苗，它拱不出来，给我们后期这出苗困难就带来麻烦，是吧？
0: 啊，这

0: 子的苗，我不刚才不讲了吗？有瘦有弱，哎，有细，后是长、
1: 嗯、
0: 长
1: 啊，就是你要是播后就下雨，出苗难，出的苗又细又弱啊，就是雨拍卖渐渐瘦，希望大家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建议，如果明天开始下雨了，你就雨后再播。如果说你能下过雨，你能说播种过以后能晒一个太阳，晒两个太阳再下雨，那是再好不过。这都是
0: 对，那晒两个太阳了，我们补熊麦，补熊麦跟一点不一样。我们熊麦补下去最好，那晒两个太阳那是最好。
1: 对，小麦播下去能晒两个太阳再下雨，那是再好不过。这都是老农民的经验之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第一，不要下雨，在雨前地比较烂的时候栽油菜啊，成活慢，返青慢。不要在雨前赶着去播小麦，你是你比如说你如果前天种都行，你前天种昨天晒一个太阳，对吧？这个今天下雨啊，或者明天下雨，那都再好不过。你那从明天开始连着下雨，北方都是中雨中到大雨，你敢播小麦呀、啊、所以实在不行咱就以后播。
0: 你说哈，明年从明年开始清晨可以说都有雨了、
1: 嗯、
0: 你不要播了，十六号就不要。
1: 好嘞，就是油菜不要抢雨移栽，小麦也不要非要抢在雨前播种，刚播种就下雨，这对小麦非常不好啊！麦雨拍麦渐渐瘦啊，会表土结壳，影响出苗，即使出苗，苗细苗小，苗又弱，后期管理不好搞，好吧？仅供各位参考。您要真的想播，我们也拦不住，您就做个实验示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技术方案提醒大家，沿淮淮北半冬性小麦最佳的播期是10月18号到25号，从10月21号开始，全省天气放晴，霜降种麦也不迟啊。好嘞，这个好，现在能听懂了啊。好，大家这个哪里人？这个陈元胜老师是肥东的啊。雨前播油菜打封闭有影响吗，陈老师？
0: 雨前播油菜打封闭，这个我不讲了，要是我们雨前最好我们是先封后种啊，如防我们先种，如果再盖子的话，你这个打封闭的话呢，如果下大雨，下整雨大雨，那个土壤上面那个表层那个雨水啊带有药液淋到那个菜籽上面，菜籽会出现爆发苗。
1: 就是我们最怕什么呢、你雨前播油菜打封闭，如果下了中到大雨，你这个除草剂的药液会往下淋溶，这个有的时候如果和种子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是吧？
0: 对，它会爆发苗，出现爆发苗。
1: 对，所以我们油菜小麦都要疏通田里的三沟，确保下雨之后没有明水暗渍啊。这样子
0: 日行补整啊，就是我们今年地整出来了，今年有雨了，今年地整出来，我们要补整的话，先打封闭后补整，问题不大，只要没有积水、
1: 好，只要没有积水，三沟畅通，
0: 先封闭后补整
1: 啊，先封闭后播种，疏通三沟，不要有积水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可以的。
1: 小马儿说，
0: 我们有个三四天、四五天的野油菌，它就出苗了，全部出苗了。
1: 就是说，还有农民问，打过封闭几天下雨不影响？
0: 打过封闭，要苗需要等长长出苗了，才不下大雨是不影响了
1: 啊。出苗了就不影响了，是吧？
0: 对，下小雨没问题，下小雨没问题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涂完表层，一到两三公分这个湿度它没问题。
1: 好，罗先生，
0: 雨到一大就不行啊，雨到一大它出苗又不发苗。
1: 好，罗先生问的问题是。油菜秧栽的时候，封闭药能先打吗？必须先打，对不对？
0: 必须先打。有好多、现在还不懂。我在今天早晨我到就是走路上的时候看到人家，他说呢打封闭栽不活嘞。我讲是谁想打封闭栽不活？我讲我是往里栽八九亩地啊，跟我讲说呢栽八九亩地都是先封了之后啊，地整出来封过之后放了慢慢栽都没问题。
1: 好。就是罗先生，油菜移栽的时候，封闭药一定要提前打。如果你移栽过油菜，你想一想你怎么打，那个药膜怎么形成呢？对吧？那就不好操作了呀。 所以我们应该在移栽前。
0: 以后不能打的，再打就不能打封闭的，要打就是禁烟除草。
1: 对，如果你移栽过，
0: 提前一点，为什么你呢？油菜栽不活，或者是今年

0: 等过了三天就可以移栽。
1: 没问题，三天之后再没问题。
0: 三天以后可以移栽啊！我们建议，如果你的油菜快要移栽了，移栽前三天先给大田施肥整地、衬伤打封闭，三天以后可以移栽啊！如果你
1: 如果有鱼的话，如果有鱼的话，一定要三沟畅通，不能有积水啊！
0: 好，只要打封闭，三沟畅通，不能有积水啊！好，再次提醒大家，移栽的油菜一定要提前三天打封闭。啊，千万不能移栽以后打封闭。你移栽以后打封闭，你都移栽过以后了，你怎么打？你人走在那里面就会破坏叶膜层，对不对？
1: 破坏叶膜层，看他这个封闭打得不好，他怎么个样不好呢？他叶片遮挡呢，一块一块你打不好。
0: 对，他是说有叶片遮挡，你这个药液喷不到土壤当中，叶膜层不能很均匀的形成。
1: 对他那个有点叶子上面他妈就吃草啊，他就吃苗，吃草苗。
0: 嗯，好，陈老师，我的花生田花生茶的油菜盖过籽儿，这几天有连阴雨，能打封闭吗？那你只要它没出苗就能打，
1: 是
0: 吗？
1: 现刚刚才种下去花生茶，你盖过籽，现在不能打，要过小雨先，因为那个地方都有种子，不能打。
0: 好，这位听众，你说的是我的花生茶的油菜。盖过籽，这是对的，盖过籽打封闭。但是这几天有连阴雨，能封闭吗？首先连阴雨你得保证三沟畅通，如果你再过几天油菜出苗了，也就不能打封闭了。
1: 但是你现在打封闭，你比如说你今天那个明天有整到整雨，今天打封闭的话，明天有整雨的话，马上油菜还是出苗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
0: 对，如果你盖籽了，你现在打封闭，你现在打，你如果你今天打过封闭，有中到大雨，那你田里又是排不出去水，那也会影响出苗。那
1: 排出去水也影响出苗。
0: 嗯，他是说过几天有连阴雨，那你这是风险，就是如果有中到大雨，田间有积水排不出去，那你就会影响封闭效果，会影响出苗，是吧？
1: 是那。不影响封闭效果，但是影响出苗。
0: 那我是怕它雨过大了呀，它也会冲淋出去呀。
1: 那不要紧，那个草籽啊，叫你那草籽上面，它一般不会出。我们一般下雨天，打过之后降雨啊，整雨的话，小到整雨量级都没问题，后期不会出草。
0: 那你影响出苗、
1: 就是，
0: 我们也不能让它打呀。
1: 对呀、啊，就是影响出苗，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0: 啊。就是只要是下中到大雨，这个药液你虽然盖籽了，你下大雨它一下，你这个药液本来盖籽过以后打了封闭，它的水雨水一大，这个药液会随着雨水淋溶到下面的，如果接触到籽，接触到油菜籽就会影响出苗。
1: 对，那个菜籽受到那个药水这个侵蚀之后，它出苗之后就不化苗。低的地方它还有些土壤影响它出苗，啊。
0: 嗯，好嘞。
1: 嗯，小雨没问题啊，那个土壤讲讲是不要紧。
0: 啊？啊、
1: 哦。土壤讲讲是小雨，刚刚表层土壤有点是没问题，只要你连阴雨整雨两级，肯定影响它出苗。出苗主要影响什么？主要是不化苗多。
0: 好，小马儿说淮安涟水县现在能不能直播油菜？淮安涟水县，淮安是不是跟我们安
1: 靠近我们这边还品白不少很嘞？你现在正有点吃嘞。
0: 好，我们刚才淮安，您告诉我您是在苏中还是在苏北呀、啊？如果是苏北的话，有点偏迟。
1: 淮安是我们反正那地方我去过两趟，那地方有点好像比你苏北先
0: 是。淮安是苏北地区吗？请帮我们看一下呀。
1: 有点比你苏北不。
0: 如果你是淮安是苏北区域，那么种油菜偏迟。我们安徽的皖北现在马马虎虎能种，就是你如果今年是暖冬，你就可以种。如果今年是暖冬，有阶段性低温寒潮，这个低温寒潮到底降温幅度有多大？是先降雨后降温，还是干冻，还是这个，还是这个不下雨迅速降温？如果是干冻，那就很厉害。

0: 我们不知道后期的天气，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安徽的淮河以北一般是9月25号到10月10号是最佳播期，不要超过10月10号，是不是？越往后播越有风险，就是
1: 对，
0: 低温
1: 要么
0: 寒
1: 找
0: 潮的
1: 回
0: 风
1: 资
0: 险。
1: 金，现在都补成都是啥心的啥心的了。
0: 对，淮安是苏北，苏北就跟安徽的皖北是一样，北方它这个气温比较冷，冬天容易干燥、低温、寒潮，所以最怕是干冻。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不让你播，我们会怕错过时间；如果让你播，又怕会遇到后期的低温寒潮。那现在从10月15号的这个天气，对于苏北、皖北地区有点偏迟了，有一定的风险。那你要
1: 这
0: 是。
1: 跟苏北、皖北，这肯定吃了啊，这肯定吃了。
0: 这是我刚才讲了一个案例，就去年有一个听众也是在这个安徽的江淮之间，他是在11月5号播的，他去年收了个300斤，因为去年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他11月5号中的赌赢了。但今年谁敢说呢？说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冬季是个暖冬，但是暖冬和寒潮并存，就这一说，这寒潮到底啥时候来？降温幅度有多大？降温之前有没有降雨？降温幅度
1: 对，
0: 大不
1: 这
0: 大？
1: 是很关键的，这
0: 对，
1: 个
0: 有
1: 原
0: 没有
1: 因。
0: 冰冻天气？这些都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给您提供参考，就是告诉你播晚了有风险。如果是干冻，那就是降温幅度降温6到12度，降温幅度大，而且有冰冻天气，那就影响大。如果低温，
1: 对，还
0: 如
1: 有这个蓝冬林，它温度比较高，长得呢，那长得比较快，长势比较慢。哎，突然一下子到一个紧急
0: 啊，
1: 寒
0: 好
1: 潮，
0: 嘞，好哎，就
1: 哎，
0: 是已
1: 那
0: 经
1: 来的
0: 过
1: 时
0: 了
1: 候
0: 最
1: 发
0: 佳
1: 现
0: 的
1: 这
0: 播
1: 么快
0: 期
1: 的。
0: 了，风险自担。如果你想中的话，就跟老天爷赌一把，好不好？啊，不再说了这个问题啊。这个尹龙说，我今天种的油菜，这几天有雨能打封闭吗？
1: 我来这两天雨大的，不要打封闭，要打封闭，只有先打封闭后补枝。
0: 啊，这几天有雨能打封闭吗？刚才陈老师已经说过了，如果是雨比较大，你打封闭会影这个雨水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接触到油菜种子就会影响出苗，是吧？
1: 对，它会破坏苗啊，
0: 如果
1: 而
0: 光
1: 且
0: 用金杜尔呢？
1: 几
0: 用
1: 个地
0: 金杜
1: 方这个
0: 尔，
1: 一早晚也影响它出苗。
0: 我看于宗贵老师他是先打封闭再播种，他只用了70毫升金杜尔，他说没敢用。
1: 这个先打封闭嘛，对啊，先打封闭后补枝没问题，只要没有结皮，听你只要没有结皮没问题。
0: 我是说，这个于老师他只打了70毫升金杜尔，他说他是裸子的，他怕影响，他就打了70毫升金杜尔。
1: 70毫升金杜尔行，这个打封闭后补枝量少了一点。那
0: 有人。
1: 咋着？你看你什么菌？你讲你金杜尔，你要打旱地旱人到的，它里面这个禾本的它都很少，
0: 好，
1: 它一直
0: 这
1: 在分
0: 个
1: 着种。
0: QLB 说今天封闭，明天播油菜行不行？
1: 今天封闭，明天那完全可以啊。你一定要清理好山沟，没问题。
0: 好，这我是肥东的，不存在什么积水，什么你是肥东的，
1: 对啊，你不在那积水，人家倒茬油菜，他肯定你要提防积水啊。
0: 对，
1: 你
0: 我们要讲
1: 肥东的，
0: 清
1: 你搞
0: 楚。
1: 光机，他肯定不存在积水啊。
0: 对，我们要讲清楚给大家啊，希望大家。
1: 对，我们讲的是大冷户这一块，讲有积水，不管你是搞光机还是倒茬油菜，你都不能有积水啊。这一点，
0: 啊，
1: 所以讲你没积水，你家的田没积水是你家的田。
0: 小乔人家说一饼假草胺和割地草一块儿能封闭油菜吗？什么叫割地草呢？咱也看不懂，不懂割地草是啥呀？啊，
1: 搁地上没听见我，那叫碱制品甲草胺，
0: 好的，这
1: 碱制
0: 一
1: 品
0: 饼
1: 甲草
0: 假
1: 胺。
0: 草胺其实就是乙草胺，但是你这个割地草一块儿，割地草是啥？啊，没听不懂。你要讲有效成分是乙恶草松呀，
1: 他
0: 还？
1: 讲的搁地草可能是那个上面面。
0: 对，这小乔人家，我们说，油菜封闭的除草剂就是一饼假草胺、精一饼假草胺，就是金多尔、乙草胺，
1: 乙草啊。
0: 还有就是异萼草松，甚至还这个
1: 对，
0: 二甲戊呤，也就这一类，其他没有啊。所以你这割地草是啥？是啥药？咱也不知道，听不懂啊。就是乐在其中说，我在舒城今天种了40亩油菜，先种

0: 后无人机打封闭，请问对油菜有影响吗？哎呀，错了，反了，李老师、刘老师、陈老师。
1: 是的。
0: 我都被你急的，我都不知道叫什么老师了。他打反了是吧？应该是先。
1: 有啥子嘛？你这也是听，你该值不该值都无所谓，他都得出名。
0: 不是乐在其中的这个问题，他是今天种了四十亩油菜，先种后无人。
1: 他这就是给我反掉了，要先封闭后种植。
0: 各位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你四十亩油菜也算是大户了，应该是先打封闭后撒籽儿，大哥，你这怎么办呢？你说你这怎么办呢？你这个无人机打封闭，你能扒一下盖一下籽儿才能打封闭呀？他也扒不了呀，也盖不成啊。
1: 这样我跟你讲，张老师。他现在这个播种油菜大户，你包括我们飞东合肥周边这边播种油菜，都是呢，新过日后，然后来开沟时候啊，开沟他那个复式开沟的时候呢，他那个把那个开沟那个土啊盖在了油菜籽上面，所以呢他都能盖籽。但是呢，这样盖籽呢，像这个籽如果要大的话呢，它有一定的风险。风险并不是不得出苗，出苗时候呢有白化现象。
0: 好，就陈老师，你就点评一下他这个风险有多大？这个是先种后打封闭。
1: 那他这个如果打开了比较大，雨水比较浅，那问题不大。
0: 好的，就是正确的做法
1: 啊，不是在忘记你的印象模啊。
0: 好，就是我们还是提醒没有种油菜的，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一定要是先打封闭后撒油菜籽，这样相对安全一些啊。你说你先撒油菜籽，你的药剂有的时候覆盖在油菜籽上，特别是一个草松啊，可能会影响出苗，或者是出现白化，是吧？
1: 对，主要是白化苗。
0: 嗯，
1: 我们这个没有加入这或者情况下，一定像那个新，然后一个开口新鲜，这个呢一定要在这个补后，就是补种后再进行封闭，但一旦有雨的话，要整雨达到整雨量级的，就我们最好先打封闭后补种。
0: 这个小乔人家说什么割地草是以养服草糜，可以用在油菜上吗？
1: 搞不懂，这等我们搞不懂
0: 啊。陈老师种了40年的油菜，
1: 不能瞎说
0: 啊！别乱用啊！这陈元胜老师说搞不懂为啥用这个药，不知道油菜的封闭你就选择广家安，广家安是登记在油菜田的，广家安的成分是。
1: 那么你这个没有加入的情况下，你封闭你可以，你如果有草的话，有自大草的话，你可以加上草安莲或者草甘莲，问题就不大。
0: 嗯，好的。就是陈元胜老师说，如果你田里有草，你可以播种盖籽后，只要没有出苗，可以把这个一丙甲草胺加上草甘膦或者草氨磷都可以，只要没有出苗，是吧？不知道为什么加以养服草。
1: 刚封闭肯定没出苗啊，对。
0: 啊，好嘞。
1: 你搞这个什么以养服草糜这等的，我们还搞不懂啊。
0: 嗯，好的。现在淮河凤台现在能种小麦吗？我们你要能等就等一等，明天开始连续五天都有降雨，你赶在这个时候种小麦。
1: 本来你有降雨，但日后不整不吃。
0: 农民朋友就这样，你要说下雨，他比
1: 一会儿到天子转好有五天，我母亲没看有五天比较好的天子。
0: 好嘞，谢谢陈元胜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陈老师，谢谢您。
1: 哎，好，再见啊。
0: 好，越是说下雨，您非要顶着雨去种小麦。越是说有连天阴雨，你非要顶着雨去栽油菜，这些都是不太提倡的啊！雨拍麦渐渐瘦，我们种过小麦以后能晒一到两个太阳再下雨，这是再好不过的，它不会表土结壳。但如果是你刚刚霸过田，刚刚种过小麦，然后就下雨了，很容易引起表土结壳，影响出苗，即使出苗，苗小苗弱苗黄苗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小麦要围绕伤情播种，不要顶着雨头去播种，好不好啊？小麦是七分种三分管，提高播种质量是关键，任何时候都要掌握一个伤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小麦播种的最佳时间。现在只早不迟，大家还可以再等一等啊！延淮淮北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小麦技术指导方案指出，延淮淮北小麦的今年的播期，延淮淮北的半冬性小麦最佳播期是10月18号到25号， 沿淮地区在这个时间上往后推，往后推3到5天。如果你是江淮之间，你可以从10月20号到10月30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不要顶着雨头去播小麦，不要趁着下雨去移栽油菜。如果你的油菜午夜新了，你可以在苗床上再等这次降雨过后天气转晴啊，再进行移栽，返青活棵也比较快。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好，感恩的心说，种小麦也是先封闭再种麦吗？这个小麦不一样，小麦呢播后盖子封闭的不多，小麦有福赛草胺、比福仙草胺，还有异丙龙。你可以在小麦播种后10到15天，不超过20天都可以用药，它就是风沙兼顾，好不好？啊，我们油菜其实也不建议，它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先打封闭后播种，这样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先播种后打封闭，你的药液就喷到种子上了。你要先打封闭呢，它种子还是在上面，接触面比较小，影响也小一些。这是大农户播种没有坝的条件，没有盖子的这个能力，所以采取的这种方式啊。小麦田播后盖子的只是福赛草胺，这个赛芬黄龙乙草胺播后要盖子。那么大多的时候在小麦播种后10天、15天、20天啊，风沙兼顾。你比如说拜宝马，它就是福赛草胺、福草酮啊、比福仙草胺，在小麦播种后10到15天都可以打啊。所以我们根据情况，根据你选的药剂灵活掌握。好，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请您点个关注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再见。
2: 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多喝热水真的能养胃吗？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将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说到关心人啊，咱们中国人呢有一句万能的话术啊，就叫多喝热水。感冒了多喝热水，胃不舒服多喝热水，像我们女孩子生理期难受还是多喝热水。在很多长辈的观念当中呢，热水暖胃养身，凉水喝下去胃里发沉，一杯热乎乎的水啊，从喉咙暖到胃里，浑身都舒服。不过呢，最近呢也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有一个相关的演员呢在节目里分享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以前呢他一直是坚持喝热水的，后来呢试着改喝常温水了，一段时间之后反倒感觉胃部舒服了不少。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那究竟我们的这个胃是偏爱滚烫的热水呢，还是更喜欢常温水呢？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喝水温度的这件小事哈。有胃肠方面的专家提到说啊，我们的胃黏膜就好比胃身上的一层保护的铠甲，真正容易损伤这层保护膜的，其实恰恰呢是温度过高的热水。高温呢会伤害胃黏膜，黏膜受损之后呢，胃酸会进一步的刺激胃部，慢慢的可能就出现胃炎、胃糜烂，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还会带来更大的消化道的健康风险。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到这也很疑惑，那为什么一喝凉水、冰水胃就难受，喝热水

0: 水就会觉得很舒服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呢，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生活习惯。早些年啊，卫生条件有限，把水烧开能够杀灭水里的细菌，喝热水慢慢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茶文化的普及，这个喝热水呢，也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看个人的一个身体情况。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朋友呢，本身啊有肠易激综合征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胃肠道呢也比较敏感，接触到冰水容易出现肚子不舒服的情况。短时间内咕咚咕咚的猛灌一大杯冰水，其实哪怕是健康人，肠胃呢也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出现不适的情况。那有相关的实验呢做了对比，志愿者啊分别用饮用冰水、温水和温度偏高的饮品三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比，喝下去以后呢，我们胃内的温度呢也是会明显的出现变化。但是呢，人体的自身调节能力很强，20-30分钟胃部的温度呢会恢复正常。那大家呢也就很容易踩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胃痛的时候觉得喝热水能够止疼。那其实胃如果已经疼了，说明胃黏膜本身就已经有损伤了。这个时候啊，喝热温度很高的热水不仅仅缓解不了疼痛，还有可能二次刺激受损的胃黏膜，反而加重不适感。而凉水本身呢没有那么可怕，真正伤胃的是什么呢？是错误的喝水方式。首先呢，就是不要大量的空腹的去喝冰水，也不要大口猛灌，不要频繁大量的饮用冰水。哪怕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咱们少喝一点，慢慢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比如说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大口灌冰水，身体也是会出问题的。还有两类人群呢是不建议您碰冰水的哈，一类呢是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的一些朋友，另一类呢是脾胃虚寒体质的，平时呢胃就比较怕冷，手脚冰凉、大便偏稀、舌边有齿痕等等，这一类的人群呢是尽量选择温水。当然这个温水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热水哈。水的温度您注意了，千万不要超过65摄氏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是明确的危险因素。长期的喝烫水、喝烫茶是会反复的灼伤食道和胃黏膜，也会埋下健康隐患。二是不要长期饮用过烫的水，我们的嘴巴都感觉到烫的时候，温度基本上是已经超过50度了。食管和胃对温度的感知没有嘴巴那么灵敏，那被烫伤了，有可能您都察觉不到。那根据国家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日常喝水的适合的温度啊，控制在10度到40度之间，也就是常温水或者是温热不烫的水就可以了。当然它也有它的适合的场景啊，就比如说拉肚子、胃肠痉挛的时候，咱们喝一点温温的水是可以帮助缓解痉挛的，感冒的时候也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那对于我们女性的痛经的问题，温热的水呢是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减轻不适感。也就是说这个热水养生，我们主要说的还是相对于常温的或者是稍微温热的水，而不是烫水养生。这个呢也是大家要注意把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水并不是越烫越好。好，总结一下呢，喝水这件小事儿呢，误区不少，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伤害消化道的元凶是65度以上的烫水，还有呢就是毫无节制的猛灌冰水。结合自己的肠胃感受，咱们选择温度适宜的水温，小口慢喝，分次补水，是我们养护肠胃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皮肤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方准。方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聊秋冬季的一些皮肤护理的问题。最近我们门诊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因为换季气温下降出现了一些皮肤的不适的问题来我们门诊就诊的。从小宝宝到年轻人再到老年人都会有，问题也各有不同。很多人觉得皮肤干燥补补水就行了，实际上这里面的误区也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秋冬的皮肤养护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让大家建立一个科学的养肤的一个观念。
0: 正值换季的时候，确实皮肤也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怎么科学的来养肤不踩坑，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方主任系统的跟我们来说说啊。首先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伴随着现在这个季节的变化、气温的变化，那我们的皮肤相较于夏天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咱们进入到秋冬季，皮肤的一个生理状态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并且呢它是暴露在我们人体的外表，也是我们第一道屏障。因此呢更容易的接受到这个气温的变化以及空气湿度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会引发一些信号。我们在秋冬季啊可能遇到的首要的问题就会可能大家会觉得皮肤变得干燥了，甚至出现了泛红、起皮脱屑的这些情况。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瘙痒一些刺痛灼热感这些症状那么我们想给大家了解的呢，首先是我们皮肤的一个结构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砖墙结构。我们皮肤呢是由角质形成细胞组成的。那么角质形成细胞呢，它是一个砖块，那么细胞的间质呢就相当于是水泥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皮脂膜，这层皮脂膜啊不光可以让我们皮肤看起来很光滑那么呢它还有一个屏障的功能，它就相当于一座房子的外层的一个防水层。夏天呢温度高，皮脂腺的分泌也比较旺盛，油脂也比较充足它的锁水的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夏天我们的皮肤的屏障的功能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秋冬季啊，因为气温的下降，皮脂腺的分泌也变少了，皮脂膜也变薄了，这层的保护的防水层也就变薄了，加上我们空气啊这个气温下降以后啊湿度也会下降，那么角质层里的水分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它会往外跑，就是形成水分的丢失，那么我们角质层的细胞的排列也不再紧密了，它的防御的功能也会下降。那到秋冬季，外界的冷风灰尘的刺激就容易出现一些紧绷、刺痛、瘙痒甚至泛红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低温也有可能让皮肤的末梢血管收缩，那么皮肤的血液循环变慢，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降低自我修复的能力也会下降了所以啊同样的刺激啊，夏天可能没事，但是到了秋冬季我们皮肤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开始闹脾气了。
0: 这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相较于夏天秋冬季咱们的皮肤常常容易出现问题闹脾气哈。那秋冬季咱们最常见的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主要有哪些？相较于不同的人群来说，比如说成年人，还有像我们的儿童以及老年朋友，是不是皮肤上的一些弱点啊以及呈现出来的皮肤问题也是各有不同的呢？
3: 是的，秋冬季可能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皮肤问题啊可能就是因为干燥的原因，也就

0: 就是我们说的发脂性的皮炎，俗话叫干性的湿疹会比较常见，这是因为啊皮肤它的缺油缺水造成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皮炎啊、荨麻疹啊，或者是手足干裂、玫瑰痤疮加重的情况啊。另外呢，也有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面部的这个皮肤泛红敏感啊，可能我们到冬天，在外面的环境下温度比较低，进入空调间温度一旦升高，这个皮肤的血管它不能适应这个收缩的这个程度，那么可能会出现皮肤比较容易灼热泛红啊。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一样。首先老年人他的年龄相对较大，他的油脂皮肤的油脂分泌的功能也是下降的。另外呢，皮肤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变薄，还有汗腺的功能也是衰退的。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类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当中是不乏少见的，尤其是发生在小腿呀、腰腹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发痒，很多人就会剧烈的搔抓，然后又喜欢用热水来烫洗，因为他们觉得热水烫了以后啊，暂时的麻痹了这个皮肤的这个神经，可能这瘙痒就缓解了，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可能之后这个瘙痒的症状会更加加重的啊。那么还有的老人家以为这是因为体内有毒啊，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皮肤锁水能力大大下降的这个情况。那么儿童呢，尤其是婴幼儿，他的本身的皮肤的它的厚度啊，是我们正常成年人的1/3啊，皮肤也比较薄嫩啊，屏障功能呢还没有发育完全，可能它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特异性皮炎或者是湿疹的一些表现，秋冬季也是最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小宝宝的脸颊会泛红，会出现红斑，会出现脱皮，甚至出现渗出出黄水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四肢的干燥以及红斑反复的瘙痒。很多小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他的就会出现一些瘙痒的症状，甚至会出现影响到他的食欲以及生长发育了，这也是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啊。那么到了成年人，尤其是我们的中青年，大多数啊是和生活习惯相关的，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较大，容易经常熬夜，甚至没有时间去喝水补水也不够。另外呢，频繁的洁面或者是乱用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以及医美术后，现在医美这一块也是相对来说做的人也是比较多。术后呢，没有正确的一个护理，容易出现面部的敏感、泛红或者是换季过敏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做家务的人群，因为双手不注意保护，经常接触洗涤用品啊，也会出现一个接触性的皮炎，出现干燥、皲裂和一些脱皮的症状。
1: 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不同的人群，常常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皮肤健康的问题，那可能就根据每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咱们重点的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基础的护肤过程当中的话，方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支支招？就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换季的时节了嘛，分别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吗？
0: 我想啊，大家在这个季节基础的护肤啊，要记住几点，一个呢是精简护肤，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比如说去角质的一些，护肤品、洗面奶，如果过度的去角质的话，会让皮肤的角质层会变薄、被破坏，那么屏障功能会下降，容易诱发一些皮肤病的出现了。另外呢，还要加强保湿和防晒。刚才说到了秋冬季皮肤干燥，因此呢，我们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保湿呢，产品也很多，也是建议大家用一些正规的一些产品另外呢，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晒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单纯是在夏季，秋冬季的紫外线依旧很强因此我们防晒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1: 这是我们主要的几点。那您说到保湿啊，像现在有一些朋友进入到秋冬季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很干燥，甚至还有的这个起皮、掉皮的这个情况。那大家都知道要保湿，但是究竟怎么正确的来进行这种保湿和应对呢？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用一点这个补补水就可以了，就是一种保湿？还是说其实它也是有具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有一些讲究我们需要去做的。
0: 是的，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皮肤起皮的问题，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是去撕那个皮啊，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可能会出现这个角质层就直接被撕下来了，就被破坏了啊。另外呢，我们保湿呢，首先要记住几点吧，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清洁以后啊，我们3分钟之内要尽快的涂抹一些润肤的产品。啊，因为3分钟之内啊，是我们的一个保湿的黄金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它角质层的含水度最高，那么涂抹一些保湿的锁水的成分呢，效果是最好的。啊，另外呢，保湿的产品啊，我们也分成几大类。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就是吸水的成分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含有透明质酸、甘油啊这类的产品，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啊，它不单纯会锁住我们本身皮肤的一个水分，还可以吸取空气当中的水分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修护皮脂膜成分的一些保湿的产品，比如说含有神经酰胺、胆固醇啊、脂肪酸，可以补充我们细胞间质中的一个水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封闭作用的成分。夏天我们可能大家尽量用一些轻薄的产品，比如说精华或者水、喷雾啊。乳液这些轻薄的产品啊，那么到我们秋冬季节呢，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一些稍微厚一点的啊，有一些封闭作用的产品啊，比如说含有凡士林啊，或者是矿脂、羊毛脂等等，在皮肤的表面可以形成保护膜，可以减少水分的蒸发，也特别适合干燥、老年人以及四肢干裂的这些人群啊。那么总结一下，一个我们如果面部容易起皮呢，我们少用这些去角质的产品。啊，选择修护型的面霜啊，如果全身比较干燥啊，这样我们要涂抹一些较厚的一些有润肤作用的这个脂质的产品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保湿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过程，也不是拼命的去敷面膜。其实敷面膜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次的时间我们建议不超过20分钟。如果时间过长或者是频率过大，可能会出现我们皮肤的过度水合，反而造成我们皮肤受损。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保湿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本身头皮鼻翼容易泛红出油。但是，一到秋天，鼻子两边又干，而且又容易脱屑，有的时候还痒，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应该怎么办？
0: 这也是我们门诊当中经常会被人问到、被患者问到的问题。其实啊，我们皮肤的水和油它是两回事。有很多人呢，他皮肤 T 字区很油，但是脸颊呢又会出现一些泛红、干痒的一些情况。像刚才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合并了一个脂溢性皮炎。另外呢，面部的皮肤干燥的一个皮炎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功效性的医用的医学护肤品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含有一些神经酰胺或者是透明质酸成分的这些护肤品。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会影响到一个美观，或者是影响到他的睡眠，或者是很难忍的那种搔抓，我们建议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看看，我们再制定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案来进行治疗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是一位老年的朋友说，72岁，有的时候身上痒就自己会买点这个止痒的药膏涂一涂，想问一下，这个止痒的药膏，能长期使用吗？
0: 如果是激素类的药膏，我们不建议长期使用的。因为激素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皮肤会出现变薄、萎缩，甚至出现长毛、局部会多毛的一个症状而且呢，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这些就是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个长期的损伤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自行购药，我们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使用。
1: 后续我们也请方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老年人可能更关心的这个到了秋冬季皮肤瘙痒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是首先说到了这个日常的一个基础的护肤，保湿是相。

0: 对，在秋冬季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除了保湿，您刚才还提到了防晒，哎，这问题就来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秋冬季，太阳也没有那么厉害了，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阴天，还需要进行防晒吗？
1: 其实啊，这是一个最高发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阴天、下雨天或者是秋冬季气温低就不需要防晒了。其实啊，我们的紫外线啊，它分成 UVA、UVB 以及 UVC，就是不同的波长的紫外线。而 UVA 呢，它是一个长波紫外线，它会穿透这个玻璃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室内，外面的紫外线也可能会被照射，出现一些皮肤的这些问题啊。那么阴天和冬天呢，也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紫外线它依旧存在。那么长波紫外线它不仅可以穿透这个云层和玻璃呀，它还可能会造成一个光老化以及长细纹、色斑的加重也是皮肤暗沉的元凶，还会可能会削弱我们皮肤的屏障，也加重一些干燥过敏的情况。因此啊，我们一年四季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当然，我们防晒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防晒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它一个防晒指数的问题啊，如果说是在室内，可能我们防晒的指数相对要低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 SPF 30。如果是在室外，SPF 50，特别是在海边还有要防护 UVA，就是长波紫外线的话，我们还要选取 PA 3+以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物理防晒，包括戴帽子啊、口罩啊、带伞啊，这些也是比较简便的，我们比较容易去做到的因此，四季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好，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防晒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做好一些物理的这个防晒，都是能够帮助大家啊，不要认为说天一阴就觉得这个紫外线不会伤害到皮肤了，但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做好防晒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基础护肤的一部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是一位男性说47岁，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两只胳膊瘙痒的情况，一开始用炉甘石洗剂能够止痒，后来慢慢的炉甘石洗剂要越用次数越多才能止痒，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
1: 两个胳膊瘙痒也是一个好发的部位，我们说夏季，特别是夏季，上肢呢是暴露在外面的，可能会接触一些容易致痒的因素，包括紫外线照射，或者是出汗汗液的刺激以及外面的灰尘接触或者是清洗的时候，用一些皂基来清洗这种呢也是不少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炉甘石洗剂，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含有炉甘石成分的，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呢，应该是干燥干燥还有一定的防护的作用如果瘙痒比较明显，我们一般在门诊当中会建议大家，一个是加强保湿多用一些保湿成分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药品例如凡士林和尿素、维 E 软膏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湿的治疗。如果轻度的瘙痒，单纯保湿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如果说比较严重的瘙痒，出现了一些皮疹，影响到睡眠我们还是要建议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西地利嗪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联合我们一些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刚才说的那个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弱效的激素短期的使用是可以达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当然，如果说自己用药以后3到5天不见缓解，还是建议到我们就是专业的专科的医生那儿，皮肤科医生那儿 进行诊断和治疗。
0: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怎么来区分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是中弱性的，还是说是强效的呢？
1: 这在我们激素的中强弱效啊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它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含有的激素的成分的比例的问题。当然呢，我们很多，例如我们地奈德乳高或者是丁香氢化可的松乳高这些含有什么松的这些名称的药品啊，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
0: 激
1: 激
0: 素
1: 素
0: 类
1: 类的
0: 的
1: 药
0: 药
1: 物。
0: 物。
1: 中强弱效呢，我们一般还是根据它的一些主要的成分来进行鉴别的。这里我可以推荐一下大家，我们比较安全的就弱效的是地奈德乳高，它可能更温和，甚至我们一些儿童出现了一些皮疹瘙痒，也是短期可以用的那么强效的激素呢，我们主要是鲁米松乳高这些强效的激素啊，就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大量的使用了虽然呢它可以迅速的止痒，但是也可能导致一些副作用了是这
0: 还
1: 样，
0: 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啊。那您刚才说到可以短期的用一些这种相对比较弱的这个激素的药膏，就是我们可能居家的时候，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严重情况，他不会想到要去医院就诊，可能会想，哎，我去药店买个药膏涂涂，是不是就好了？那相对安全的是这种弱激素的药膏，并且要注意的就是短期使用，这个短期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范围呢？
1: 一般我们是1周左右，不
0: 一
1: 超
0: 周
1: 过
0: 左
1: 两
0: 右，
1: 周
0: 不
1: 另
0: 超
1: 外
0: 过
1: 呢，
0: 2周。
1: 是的，另外呢，我们涂抹的部位也有要求。如果是面部，我们一般建议3到5天最多了。如果是在四
0: 四
1: 肢
0: 肢身体上。
1: 身体上，可能时间可以不超过2周。对，是这样的。
0: 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比如说，大家可能一开始不想上医院，先自行用了一点这样的一些弱效的激素药膏，2周左右的时间涂抹过后，还是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及时的去专科就诊？
1: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正确的用药，这样才可以，一方面让疾病呢迅速的好转和恢复，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药物引起的一些副作用。
0: 那如果说长期滥用了这一类的激素类的药膏的话，会发生哪些不可逆的这种皮肤损伤吗？
1: 长期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包括刚才说的局部皮肤的一个变薄和萎缩，还有毛血管扩张，色素的沉着，甚至出现局部的多毛的情况。如果是面部长期使用啊，也会诱发我们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是皮肤一旦不使用激素，它就会变得出现了一些皮肤病的症状了，泛红啊、瘙痒和刺痛啊，这个情况下，你可能就是它又会继续使用这个激素，这样就造成一个你不能去脱离掉这个激素的一个状况，就我们叫激素依赖性皮炎了，
0: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1: 恶
0: 环
1: 性循环。是
0: 啊，
1: 的，是的。那么停药以后又会形成依赖，治疗的周期就会非常的漫长，那么大面积长期的使用激素啊。因为激素它也可以透皮吸收，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血压升高，或者是血糖升高，或者出现肝肾功能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正规的，要正确的去使用它，当然激素也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我们一些。那比如严重的皮炎湿疹啊，急性期，我们还是可以推荐一些，就是正确的去使用呢，可以迅速的缓解，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慢性的病程的，也当然是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的，那么一些网红的产品，比如说它可能广告说的是快速的止痒，或者是快速的退红，这种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强效的激素，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警惕了，尽量避免去购买。
0: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要选购正规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一方面，咱们还是提倡大家，如果说用到这一类的这个药物，最好是在医生的医嘱之下，医生的指导下来科学规范的使用啊，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皮肤的健康啊。好，稍后是一段简短的片花，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喂，方主任。 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网络视频收看的方式来收看节目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方慧主任啊。方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秋冬季的这个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来进行啊相互的科学的养护，才能够不踩坑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那接下来先来看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一位64岁的一位朋友，他说他到秋冬季的时候皮肤就特别的干，身上还会有很多细碎的皮屑，换衣服的时候都是白屑。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这个皮肤方面的疾病，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2: 其实这个情况也是非常多的人在秋冬季节容易出现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有64岁，相对来说年龄偏大了。另外呢，他的也出现的症状呢，主要是一个瘙痒另外干燥起皮的情况。这就涉及到我们皮肤的这个就是出现了皮脂腺，可能稍微就是分泌变少了皮肤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皮脂膜啊，它的厚度下降了因此它的水活度下降了，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一些瘙痒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加强保湿，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秋冬季要注意的一个皮肤护理。首先是加强保湿，建议它呢可以使用一些就是保湿效果比较好的药物或者是护肤品含有一些比如说凡士林，或者是我们酵素维 E 乳膏，可以进行多擦擦可以加强一些保湿。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明显，也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我们的抗过敏药物口服这样呢可以迅速的缓解瘙痒的症状，也避免出现了搔抓以后一个恶性循环是这样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秋冬季常见的一些皮肤健康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一点相应的这个日常的一些护肤产品，或者是用一点这个相对比如说弱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如果说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就诊啊。那这是我们日常可能大家在用药方面会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误区。那其实在日常生活方面，方主任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老百姓会有一些这个护肤方面的一些误区？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到了这个秋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会喜欢用热水来洗脸或者是这个洗脸也比较频繁，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造成伤害吗？
2: 会的首先呢，我们热水它的温度高，一般超过40度以上，对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是会有破坏的作用的，它会溶解皮脂膜，破坏角质细胞因此呢，我们洗脸的时候当时是觉得舒服，但是呢，后续呢，水分会造成快速的流失，越洗越干甚至出现了瘙痒、泛红加重那么也有很多人洗完脸会出现紧绷刺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皮脂膜被洗掉的一个信号了那么还有频繁的洗脸，或者是频繁的使用一些 去角质的产品啊，这样也会导致皮脂膜受损啊，出现一些皮肤敏感甚至过敏的一个症状。我们正确的洗脸的方式呢，首先水温呢不能太高，一般在32度到37度的温水，我们手可以先试一下，摸上去呢会有温热不烫的感觉啊。另外呢，频率我们健康的皮肤啊，建议就是早晚各一次就够了，不用过于频繁的洗脸。那么干皮，特别是敏感肌啊，我们要早上建议用清水来洗脸啊，不建议用洗面奶啊。那么晚上呢，可以做一次温和的洁面。我们洁面的产品呢，建议使用一些含有氨基酸类温和的一些产品。那么老年人呢，如果全身的皮肤比较干燥洗澡的时候呢，更是不能天天洗。我们可能建议大家秋冬季啊，一周用，仅用1到2次，足够就可以了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产品啊，我们洗澡的产品啊，洗脸的产品要尽量避免使用皂基啊。我们皂基是一个碱性的成分，可能会中和掉我们皮肤弱酸性的这个结构啊，会出现这个角质层破坏啊，因此呢，我们要避开皂基来洗脸啊，还另外呢，更加要避免出现的就是要强力的去油啊、去污，或者是用磨砂膏来洗脸啊。另外呢，在时长方面，我们洁面的时间啊，不建议超过30秒啊，我们要轻柔的去揉搓，不建议长时间的去揉搓。这样呢，我们不仅可以冲洗掉这些污渍也能让我们皮肤受到保护。
1: 刚才您提到这个皂基，这是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名词啊。那有老百姓说，是不是就类似于比如说我用这个香皂洗脸，其实还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伤害性吗？
2: 是的，我们可能有些人他固有的概念，觉得香皂洗得特别干净啊，摸上去就干干的啊，不像用一些保湿成分的清洁产品呢，它会滑滑的，以为洗不干净了啊。其实我们皂基啊，它是一个碱性的成分嘛啊，可能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让皮肤更加干燥的。
1: 这是我们说到洗脸啊。那其实秋冬季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相对温度比较高一点的热水，甚至是就是本身有一些有皮肤瘙痒的一些朋友，他会觉得用热一点的水洗就能够止痒啊。那或者是这种热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像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大家的误区？
2: 其实这还是个误区啊，因为可能温度高啊，可能会暂时的麻痹了皮肤的神经，让你觉得瘙痒啊，瞬间缓解了啊，感觉舒服了。但是过后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受损，导致疾病的加重的。因此呢，很多在我们门诊上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说，我出现了这些瘙痒以后医生，我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可能会嘱咐患者尽量不能热水烫洗然后病人说他可能就会说我是每天都用热水烫洗的，觉得越烫越舒服。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误区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会给患者一个正确的一个疏导跟他进行一个科普尽量选择温度不要太高的温水清洗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皮肤的用热水烫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可能皮肤确实出现瘙痒的情况啊。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是说越抓越痒，是吗？那这种抓挠的话，其实也会对皮肤有影响、有伤害，是吗？
2: 是的，越抓越痒，抓了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抓痕，甚至出现破溃，导致皮肤的感染，抓破了以后啊，我们的角质层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角质层会被破坏，出现一些破损的部位，这样呢，外界的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就容易定植就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皮肤病了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真菌感染就是说癣，我们俗话说的癣另外呢，还有一些病毒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细菌感染的问题出现了这样呢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像我们人穿了衣服衣服出现了破溃以后那可能呢就是会出现一个漏风啊，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继发的一个疾病出现了这里呢我们是不建议去剧烈的搔抓这里教几个 可能比较有效的一个小妙招啊。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瘙痒比较剧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冷敷或者冰敷。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毛巾呀敷在瘙痒的部位5到10分钟，可以减轻瘙痒的感觉。

0: 脸上干燥起皮，听说可以抹凡士林，甚至抹橄榄油来护肤。他想问一下，在家直接往脸上涂这些行不行？会堵塞毛孔吗？
1: 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吧。我们如果说皮肤，屏障功能是正常的啊，没有出现一些破损的情况，或者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啊，像凡士林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而橄榄油呢，它油脂因为油脂比较大，那么就是如果说痘痘肌皮肤的病皮肤的人群呢，我们就不建议使用了，那个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脂腺导管的堵塞，加重一些痘痘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因此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因人而异的。
0: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在这个秋冬季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以及怎样科学的护肤不踩坑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来正确的处理，方准也给大家支了一些小妙招，供大家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试试看来使用啊。那除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之外，其实到了换季的时候啊，也有不少的朋友会反映说，哎呀，这个皮肤反复的过敏，甚至是皮肤的屏障已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是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方润，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个护理，来帮助皮肤屏障能够快速的恢复和稳定呢？
1: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精简的护肤，要停掉很多一些功效性的产品，比如说酸类的，或者是美白类的，抗老的或者去角质的一些产品，这些产品呢，我们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可能会加重我们皮肤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温和的清洁的一些产品。甚至我们可以短期只用温水来洗脸，不去用一些洁面的产品，这样呢可以给我们皮肤做到一个温和的一个环境，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精简的修护，例如选择成分比较简单，没有香精或者酒精的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涂抹以后啊，也可以渐渐的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要做到严格的防晒，我们优先呢选择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戴口罩、帽子啊、戴伞啊，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冷风，还可以减少冷风的刺激，减少皮肤问题的出现，那么第五个呢，我们要减少频繁的去敷面膜，并且呢，我们减少敷面膜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刚才也说到了，可以减少我们皮肤的一个，就是过度的水合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一般啊，还有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皮肤屏障的修复，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急于一时。可能我们做到这几点啊，一般要至少要坚持4到8周啊。我们知道皮肤更替的时间是28天啊，也相当于4周的时间啊，这是一个最短的时间啊，因此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啊，去选用一些不正规的产品去修复它。
0: 您刚才提到防晒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有一些朋友也会反映，比如说，用防晒嘛，就用一些防晒霜，但同时他对防晒霜又出现这种过敏的这种情况，针对于这个人群，是不是也需要特殊的来对待了？
1: 是的，因为我们防晒霜啊，它本身是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在的，它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如果说呢，这样的皮肤敏感的人群对这个成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皮肤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因此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就建议避免使用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防晒霜了。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防晒霜比如说氧化钛这些物成分的就是一些物理成分的还有一些就是用口罩、帽子这些硬防
0: 物
1: 晒。
0: 理方法，
1: 哎，对，物理方法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0: 好，就是说到了这个针对于咱们容易出现过敏的一些朋友啊，那如果说是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疾病，也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就诊的。那刚才呢，我们一直是在说皮肤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方主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还有作息，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可能所处的部 不同的环境对于我们秋冬

0: 冬季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发生一些皮肤的健康问题，是不是也都会有影响？我们生活当中需要避开哪些会伤害到我们皮肤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首先呢，我们因为干燥嘛，最建议大家就是多喝水了啊，多补充一些水分啊。另外，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建议呀，大家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就是不要熬夜啊。还有呢，就是我如果出现一些。我们比如说长期在空调间里上班工作，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或者是暖气的房间啊，它的湿度可能会下降嘛。我们建议在房间里面呢，可以放置一些加湿器啊，维持我们的空气的湿度在50%到60%左右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加重皮肤敏感炎症的一些因素啊，包括我们皮肤在。炎症发作期啊，建议大家不要去饮酒啊，这样呢，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也要少吃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减少一些皮肤这个问题的出现啊。如果出现了一些皮肤的这种红斑、瘙痒啊，甚至脱屑的情况啊，我们要去正确的处理啊。如果是瘙痒比较明显，也避免一些剧烈的搔抓。啊，另外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药物啊，去网购一些激素类的产品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习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出现。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秋天，嘴唇就出现这种干裂起皮的情况，反复舔嘴唇，越舔越干，甚至喝水也没什么用。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不是只能用护唇膏来进行养护？
1: 首先呢，我就不建议这位朋友去就是继续舔嘴唇，因为我们唾液里面是有唾液酶的，它对皮肤啊，这个唇部的这个皮肤啊，也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可以进行一个鉴别，首先呢，它是一个。皮肤的疾病是唇炎，还是因为单纯因干燥引起的？如果是单纯的干燥，它会出现脱屑，但是呢，没有一个瘙痒刺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就是比如说滋润这个唇部的一些产品来进行使用的啊。另外呢，如果出现了一个唇炎的症状出现了一些瘙痒啊、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去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那儿去鉴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比较常见、门诊遇到比较多的，跟一些食物有关系，甚至是牙膏。或者是杯子这些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些就是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出现了一些紫外线引起的一些我们叫光化性的唇炎还有一些特发性的不明原因的一些唇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药物来干预了，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问题啊。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方主任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进入到秋冬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进行相应的自行的这个护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呢？
1: 好的，我们秋冬季的护肤建议大家记住一句话一个呢是我们要加强保湿，坚持防晒；另外呢，我们还要少折腾不乱用一些药膏皮肤的屏障是我们最好的外衣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使用各种网红的护肤的方法。那么，皮肤如果是持续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皮肤科来进行就诊。最后也祝愿大家呢，可以安稳的度过这个干燥的季节，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好，感谢方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 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8: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7: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8: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9: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0: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1: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2: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9: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3: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0: 奶奶，我扶你起来。
14: 小朋友，谢谢你啊。
9: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5: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16: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15: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17: 老师，我想你了。
15: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8: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15: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2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1: 喂，老公。
1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22: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23: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22: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23: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22: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24: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
25: 北京时间22:00。
26: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7: 时代，
25: 新机遇，
27: 聚焦三农，
2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吧，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啊！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1: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2: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3: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4: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5: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6: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7: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为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说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1: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2: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成绩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从今天开始，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看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被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5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

0: 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征

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

0: 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啊？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土的，我们能看到土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0: 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2: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杜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天河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冤，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和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多喝热水真的能养胃吗？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将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说到关心人啊，咱们中国人呢有一句万能的话术啊，就叫多喝热水。感冒了多喝热水，胃不舒服多喝热水，像我们女孩子生理期难受还是多喝热水。在很多长辈的观念当中呢，热水暖胃养生，凉水喝下去胃里发沉，一杯热乎乎的水啊，从喉咙暖到胃里，浑身都舒服。不过呢，最近呢也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有一个相关的演员呢在节目里分享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以前呢他一直是坚持喝热水的，后来呢试着改喝常温水了，一段时间之后反倒感觉胃部舒服了不少。这件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那究竟我们的这个胃是偏爱滚烫的热水呢，还是更喜欢常温水呢？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关于喝水温度的这件小事哈。有胃肠方面的专家提到说啊，我们的胃黏膜就好比胃身上的一层保护的铠甲，真正容易损伤这层保护膜的，其实恰恰呢是温度过高的热水。高温呢会伤害胃黏膜，黏膜受损之后呢，胃酸会进一步的刺激胃部，慢慢的可能就出现胃炎、胃糜烂，反反复复的损伤修复，还会带来更大的消化道的健康风险。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到这也很疑惑，那为什么一喝凉水冰水胃就难受，喝热水就会觉得很舒服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呢可能有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生活习惯，早些年啊卫生条件有限，把水烧开能够杀灭水里的细菌，喝热水慢慢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茶文化的普及，这个喝热水呢也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看个人的一个身体情况。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朋友呢，本身啊有肠易激综合征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胃肠道呢也比较敏感，接触到冰水容易出现肚子不舒服的情况。短时间内咕咚咕咚的猛灌一大杯冰水，其实哪怕是健康人，肠胃呢也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出现不适的情况。那有相关的实验呢做了对比，志愿者啊分别用饮用冰水、温水和温度偏高的饮品三种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比，喝下去以后呢，我们胃内的温度呢也是会明显的出现变化。但是呢，人体的自身调节能力很强，二三十分钟胃部的温度呢会恢复正常。那大家呢也就很容易踩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胃痛的时候觉得喝热水能够止疼。那其实胃如果已经疼了，说明胃黏膜本身就已经有损伤了，这个时候啊喝热温度很高的热

0: 水不仅仅缓解不了疼痛，还有可能二次刺激受损的胃黏膜，反而加重不适感。而凉水本身呢，没有那么可怕，真正伤胃的是什么呢？是错误的喝水方式。首先呢，就是不要大量的空腹的去喝冰水，也不要大口猛灌，不要频繁大量的饮用冰水。哪怕是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咱们少喝一点，慢慢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比如说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大口灌冰水，身体也是会出问题的。还有两类人群呢，是不建议您碰冰水的哈。一类呢是慢性胃炎、胃溃疡、肠易激综合征的一些朋友，另一类呢是脾胃虚寒体质的，平时呢胃就比较怕冷，手脚冰凉，大便偏稀，舌边有齿痕等等，这一类的人群呢是尽量选择温水。当然这个温水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热水哈。水的温度您注意了，千万不要超过65摄氏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是明确的危险因素。长期的喝烫水、喝烫茶是会反复的灼伤食道和胃黏膜，也会埋下健康隐患。二是不要长期饮用过烫的水，我们的嘴巴都感觉到烫的时候，温度基本上是已经超过50度了，食管和胃对温度的感知没有嘴巴那么灵敏，那被烫伤了，有可能您都察觉不到。那根据国家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日常喝水的适合的温度啊，控制在10度到40度之间，也就是常温水或者是温热不烫的水就可以了。当然它也有它的适合的场景啊，就比如说拉肚子、胃肠痉挛的时候，咱们喝一点温温的水是可以帮助缓解痉挛的，感冒的时候也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那对于我们女性的痛经的问题，温热的水呢是能够帮助舒张血管，减轻不适感。也就是说这个热水养生，我们主要说的还是相对于常温的或者是稍微温热的水，而不是烫水养生。这个呢也是大家要注意把握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水并不是越烫越好。好，总结一下呢，喝水这件小事儿呢，误区不少，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伤害消化道的元凶是65度以上的烫水，还有呢就是毫无节制的猛灌冰水。结合自己的肠胃感受，咱们选择温度适宜的水温，小口慢喝，分次补水，是我们养护肠胃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关于皮肤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方准。方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聊秋冬季的一些皮肤护理的问题。最近我们门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因为换季 气温下降，出现了一些皮肤的不适的问题来我们门诊就诊的，从小宝宝到年轻人再到老年人都会有，问题也各有不同。很多人觉得皮肤干燥补补水就行了，实际上这里面的误区也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把这个秋冬的皮肤养护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让大家建立一个科学的养肤的一个观念。
0: 正值换季的时候，确实皮肤也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怎么科学的来养肤不踩坑，今天我们也是有幸请到方主任系统的跟我们来说说啊。首先还是想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啊，就是伴随着现在这个季节的变化，气温的变化，那我们的皮肤相较于夏天的时候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咱们进入到秋冬季，皮肤的一个生理状态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并且呢它是暴露在我们人体的外表，也是我们第一道屏障，因此呢更容易的接受到这个气温的变化以及空气湿度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会引发一些信号。我们在秋冬季啊可能遇到的首要的问题就会可能大家会觉得皮肤变得干燥了，甚至出现了泛红、起皮脱屑的这些情况，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瘙痒一些刺痛灼热感这些症状那么我们想给大家了解的呢，首先是我们皮肤的一个结构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砖墙结构我们皮肤呢是由角质形成细胞组成的，那么角质形成细胞呢它是一个砖块，那么细胞的间质呢就相当于是水泥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皮脂膜，这层皮脂膜啊不光可以让我们皮肤看起来很光滑那么呢它还有一个屏障的功能，它就相当于一座房子的外层的一个防水层，夏天呢温度高，皮脂腺的分泌也比较旺盛，油脂也比较充足它的锁水的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夏天我们的皮肤的屏障的功能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秋冬季啊，因为气温的下降，皮脂腺的分泌也变少了，皮脂膜也变薄了，这层的保护的防水层也就变薄了，加上我们空气啊这个气温下降以后啊湿度也会下降，那么角质层里的水分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它会往外跑，就是形成水分的丢失，那么我们角质层的细胞的排列也不再紧密了，它的防御的功能也会下降。那到秋冬季，外界的冷风灰尘的刺激就容易出现一些紧绷、刺痛、瘙痒甚至泛红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低温也有可能让皮肤的末梢血管收缩，那么皮肤的血液循环变慢，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降低自我修复的能力也会下降了所以啊同样的刺激啊夏天可能没事儿，但是到了秋冬季我们皮肤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开始闹脾气了
0: 这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相较于夏天秋冬季咱们的皮肤常常容易出现问题闹脾气哈。那秋冬季咱们最常见的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主要有哪些？相较于不同的人群来说，比如说成年人，还有像我们的儿童以及老年朋友，是不是皮肤上的一些弱点啊，以及呈现出来的皮肤问题也是各有不同的呢？
3: 是的，秋冬季可能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这个皮肤问题啊，可能就是因为干燥的原因，也就是我们说的发脂性的皮炎，俗话叫干性的湿疹会比较常见，这是因为啊皮肤它的缺油缺水造成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皮炎啊、荨麻疹啊，或者是手足干裂、玫瑰痤疮加重的情况另外呢也有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面部的这个皮肤泛红敏感可能我们到冬天在外面的环境下温度比较低，进入空调间温度一旦升高，这个皮肤的血管它不能适应这个收缩的这个程度，那么可能会出现皮肤比较容易灼热泛红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一样首先老年人他的年龄相对较大，他的油脂皮肤的油脂分泌的功能也是下降的，另外呢皮肤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变薄还有汗腺的功能也是衰退的，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类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当中是不乏少见的，尤其是发生在小腿 腰腹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发痒，很多人就会剧烈的搔抓，然后又喜欢用热水来烫洗，因为他们觉得热水烫了以后啊，暂时的麻痹了这个皮肤的这个神经，可能这瘙痒就缓解了，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可能之后这个瘙痒

0: 的症状会更加加重的啊。那么还有的老人家以为这是因为体内有毒啊，他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皮肤锁水能力大大下降的这个情况。那么儿童呢，尤其是婴幼儿，他的本身的皮肤的它的厚度啊，是我们正常成年人的1/3啊，皮肤也比较薄嫩啊，屏障功能呢还没有发育完全，可能它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特异性皮炎或者是湿疹的一些表现。秋冬季也是最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小宝宝的脸颊会泛红，会出现红斑，会出现脱皮，甚至出现渗出出黄水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四肢的干燥以及红斑反复的瘙痒。很多小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他的就会出现一些瘙痒的症状，甚至会出现影响到他的食欲以及生长发育了，这也是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啊。那么到了成年人，尤其是我们的中青年，大多数啊是和生活习惯相关的，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较大，容易经常熬夜甚至没有时间去喝水补水也不够。另外呢，频繁的洁面或者是乱用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以及医美术后，现在医美这一块也是相对来说做的人也是比较多。术后呢，没有正确的一个护理，容易出现面部的敏感、泛红或者是换季过敏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做家务的人群，因为双手不注意保护，经常接触洗涤用品啊，也会出现一个接触性的皮炎，出现干燥、皲裂和一些脱皮的症状。
1: 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不同的人群，常常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皮肤健康的问题，那可能就根据每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咱们重点的来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基础的护肤过程当中的话，方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支支招？就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换季的时节了嘛，分别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吗？
0: 我想啊，大家在这个季节基础的护肤啊，要记住几点，一个呢是精简护肤，不要过度的去清洁，比如说去角质的一些，护肤品、洗面奶，如果过度的去角质的话，会让皮肤的角质层会变薄、被破坏，那么屏障功能会下降，容易诱发一些皮肤病的出现了。另外呢，还要加强保湿和防晒。刚才说到了秋冬季皮肤干燥，因此呢，我们的保湿是非常重要的。保湿呢，产品也很多，也是建议大家用一些正规的一些产品另外呢，防晒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晒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不单纯是在夏季，秋冬季的紫外线依旧很强因此我们防晒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1: 这是我们主要的几点。那您说到保湿啊，像现在有一些朋友进入到秋冬季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很干燥，甚至还有的这个起皮、掉皮的这个情况。那大家都知道要保湿，但是究竟怎么正确的来进行这种保湿和应对呢？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用一点这个补补水就可以了，就是一种保湿？还是说其实它也是有具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法有一些讲究啊，我们需要去做的。
0: 是的，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皮肤起皮的问题，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是去撕那个皮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做法，可能会出现这个角质层就直接被撕下来了，就被破坏了另外呢，我们保湿呢，首先要记住几点吧，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清洁以后我们3分钟之内要尽快的涂抹一些润肤的产品。因为3分钟之内是我们的一个保湿的黄金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它角质层的含水度最高，那么涂抹一些保湿的锁水的成分的效果是最好的。另外呢，保湿的产品我们也分成几大类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就是吸水的成分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含有透明质酸、甘油这类的产品，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不单纯会锁住我们本身皮肤的一个水分，还可以吸取空气当中的水分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有修护皮脂膜成分的一些保湿的产品，比如说含有神经酰胺、胆固醇脂肪酸，可以补充我们细胞间质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还有一个封闭作用的成分。夏天我们可能大家尽量用一些轻薄的产品，比如说精华或者水、喷雾乳液这些轻薄的产品那么到我们秋冬季节呢，我们就建议大家用一些稍微厚一点的有一些封闭作用的产品

0: 敷面膜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一次的时间我们建议不超过20分钟。如果时间过长或者是频率过大，可能会出现我们皮肤的过度水合，反而造成我们皮肤受损。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保湿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本身头皮鼻翼容易泛红出油。但是，一到秋天，鼻子两边又干，而且又容易脱屑，有的时候还痒。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应该怎么办？
0: 这也是我们门诊当中经常会被人问到、被患者问到的问题。其实啊，我们皮肤的水和油它是两回事啊，有很多人呢，他皮肤 T 字区很油，但是脸颊呢又会出现一些泛红。干痒的一些情况，像刚才这位朋友可能就是存在一个，合并了一个脂溢性皮炎啊，另外呢，面部的皮肤干燥的一个皮炎的症状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功效性的医用的医学护肤品啊，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啊，含有一些神经酰胺或者是透明质酸成分的这些护肤品。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会影响到一个美观，或者是影响到他的睡眠，或者是很难忍的那种搔抓，我们建议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看看，我们再制定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案来进行治疗了。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是一位老年的朋友说，72岁，有的时候身上痒就自己会买点这个止痒的药膏涂一涂，想问一下，这个止痒的药膏，能长期使用吗？
0: 如果是激素类的药膏，我们不建议长期使用的。因为激素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皮肤会出现变薄、萎缩，甚至出现长毛，局部会多毛的一个症状而且呢，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这些就是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个长期的损伤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自行购药，我们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1: 后续我们也请方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老年人可能更关心的这个到了秋冬季皮肤瘙痒的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是首先说到了这个日常的一个基础的护肤，保湿是相对在秋冬季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那除了保湿，您刚才还提到了防晒，哎，这问题就来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秋冬季，太阳也没有那么厉害了，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阴天，还需要进行防晒吗？
0: 其实啊，这是一个最高发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阴天、下雨天或者是秋冬季气温低就不需要防晒了。其实啊，我们的紫外线啊，它分成 UVA、UVB 以及 UVC，就是不同的波长的紫外线。而 UVA 呢，它是一个长波紫外线，它会穿透这个玻璃比如说我们坐在室内，外面的紫外线也可能会被照射，出现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那么阴天和冬天呢，也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紫外线它依旧存在。那么长波紫外线它不仅可以穿透这个云层和玻璃它还可能会造成一个光老化以及长细纹、色斑的加重也是皮肤暗沉的元凶。还会可能会削弱我们皮肤的屏障，也加重一些干燥过敏的情况。因此啊，我们一年四季，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当然，我们防晒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防晒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它一个防晒指数的问题如果说是在室内，可能我们防晒的指数相对要低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 SPF 30。如果是在室外，SPF 50，特别是在海边还有要防护 UVA，就是长波紫外线的话，我们还要选取 PA 3+以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物理防晒，包括戴帽子口罩戴伞这些也是比较简便的，我们比较容易去做到的 因此四季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好，一方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防晒的产品。

0: 另一方面，我们做好一些物理的这个防晒，都是能够帮助大家啊，不要认为说天一阴就觉得这个紫外线不会伤害到皮肤了，但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做好防晒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基础护肤的一部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啊，是一位男性说，47岁，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两只胳膊瘙痒的情况，一开始用炉甘石洗剂能够止痒，后来慢慢的炉甘石洗剂要越用次数越多才能止痒，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
1: 两个胳膊瘙痒也是一个好发的部位，我们说夏季，特别是夏季，上肢呢是暴露在外面的，可能会接触一些容易致痒的因素，包括紫外线照射，或者是出汗啊，汗液的刺激啊，以及外面的灰尘啊接触啊，或者是清洗的时候，用一些皂基来清洗啊，这种呢也是不少见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炉甘石洗剂。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含有炉甘石成分的，它主要起到的作用呢，应该是干燥，干燥还有一定的防护的作用，如果瘙痒比较明显，我们一般在门诊当中啊，会建议大家，一个是加强保湿，多用一些保湿成分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药品，例如凡士林和尿素维 E 软膏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保湿的治疗。如果轻度的瘙痒，单纯保湿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如果说比较严重的瘙痒，出现了一些皮疹，影响到睡眠我们还是要建议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比如说氯雷他定、西地利嗪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联合我们一些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刚才说的那个长期用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中弱效的激素短期的使用是可以达到一个迅速止痒的一个作用的那么当然，如果说自己用药以后3到5天不见缓解，还是建议到我们就是专业的专科的医生那儿，皮肤科医生那儿进行诊断和治疗。
0: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怎么来区分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是中弱性的，还是说是强效的呢？
1: 这在我们激素的中强弱效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它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含有的激素的成分的比例的问题。当然呢，我们很多，例如我们地奈德乳膏或者是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些含有什么松的这些名称的药品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
0: 激
1: 激
0: 素
1: 素
0: 类
1: 类的
0: 的
1: 药
0: 药
1: 物，
0: 物。
1: 中强弱效呢，我们一般还是根据它的一些主要的成分来进行鉴别的。这里我可以推荐一下大家，我们比较安全的就弱效的是地奈德乳膏，它可能更温和，甚至我们一些儿童出现了一皮疹瘙痒，也是短期可以用的那么强效的激素呢，我们主要是鲁米松乳膏这些强效的激素就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大量的使用了虽然呢它可以迅速的止痒，但是也可能导致一些副作用了是这
0: 还
1: 样，
0: 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啊。那您刚才说到可以短期的用一些这种相对比较弱的这个激素的药膏，就是我们可能居家的时候，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严重情况，他不会想到要去医院就诊，可能会想，哎，我去药店买个药膏涂涂，是不是就好了？那相对安全的是这种弱激素的药膏，并且要注意的就是短期使用，这个短期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范围呢？
1: 一般我们是1周左右，不
0: 一
1: 超
0: 周
1: 过
0: 左
1: 两
0: 右，
1: 周
0: 不
1: 另
0: 超
1: 外
0: 过
1: 呢，
0: 2周。
1: 是的，另外呢，我们涂抹的部位也有要求。如果是面部，我们一般建议3到5天最多了如果是在四
0: 四
1: 肢
0: 肢身体上。
1: 身体上，可能时间可以不超过2周。对，是这样的。
0: 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比如说，大家可能一开始不想上医院，先自行用了一点这样的一些弱效的激素药膏，2周左右的时间涂抹过后，还是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及时的去专科就诊？
1: 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正确的用药，这样才可以，一方面让疾病呢迅速的好转和恢复，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药物引起的一些副作用。
0: 那如果说长期滥用了这一类的激素类的药膏的话，会发生哪些不可逆的这种皮肤损伤吗？
1: 长期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包括刚才说的局部皮肤的一个变薄和萎缩，还有毛血管扩张，色素的沉着，甚至出现局部的多毛的情况。如果是面部长期使用啊，也会诱发我们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是皮肤一旦不使用激素，它就会变得出现了一些皮肤病的症状了，泛红啊、瘙痒和刺痛啊，这个情况下，你可能就是它又会继续使用这个激素，这样就造成一个你不能去脱离掉这个激素的一个状况，就我们叫激素依赖性皮炎了，
0: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
1: 恶性
0: 环
1: 循
0: 啊，
1: 环。是的，是的。那么停药以后又会形成依赖，治疗的周期就会非常的漫长，那么大面积长期的使用激素啊。因为激素它也可以透皮吸收，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血压升高，或者是血糖升高，或者出现肝肾功能的影响，因此啊，我们要正规的，要正确的去使用它，当然激素也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我们一些。那比如严重的皮炎湿疹啊，急性期，我们还是可以推荐一些，就是正确的去使用呢，可以迅速的缓解，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慢性的病程的，也当然是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的，那么一些网红的产品，比如说它可能广告说的是快速的止痒，或者是
0: 对，
1: 快速的退红，这种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强效的激素，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警惕了，尽量避免去购买。
0: 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要选购正规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另一方面咱们还是提倡大家，如果说用到这一类的这个药物，最好是在医生的医嘱之下，医生的指导下来科学规范的使用啊，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皮肤的健康啊。好，稍后是一段简短的片花，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
3: 一
2: 温
3: 些
2: 度的
3: 高油
2: 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
6: 多一
2: 守
6: 份
2: 护。
6: 守护。
2: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网络视频收看的方式来收看节目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准医师方慧，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冬皮肤闹脾气，科学养肤不踩坑。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方慧主任啊。方主任，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秋冬季的这个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来进行啊相互的科学的养护，才能够不踩坑啊。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用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那接下来先来看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一位64岁的一位朋友，他说他到秋冬季的时候皮肤就特别的干，身上还会有很多细碎的皮屑，换衣服的时候都是白屑。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这个皮肤方面的疾病，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1: 其实这个情况啊，也是 非常多的人在秋冬季节容易出现的。
0: 嗯
1: 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有64岁。
0: 嗯
1: 啊相对来说年龄偏大了。另外呢，他的也出现的症状呢，主要是一个瘙痒另外干燥起皮的情况。
0: 对
1: 啊，这就涉及到我们皮肤的这个就是出现了皮脂腺，可能稍微就是分泌变少了啊，皮肤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皮脂膜啊，它的厚度下降了，因此它的水活度下降了，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燥一些瘙痒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加强保湿，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秋冬季要注意的一个皮肤护理。首先是加强保湿，建议它呢可以使用一些就是保湿效果比较好的药物或者是护肤品含有一些比如说凡士林，或者是我们酵素维 E 乳膏可以进行多擦擦啊，可以加强一些保湿。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明显，也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我们的抗过敏药物口服这样呢可以迅速的缓解瘙痒的症状，也避免出现了搔抓以后一个恶性循环是这样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说秋冬季常见的一些皮肤健康问题，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一点相应的这个日常的一些护肤产品，或者是用一点这个相对比如说弱激素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以帮助大家来缓解症状。那如果说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就诊啊。那这是我们日常可能大家在用药方面会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误区。那其实在日常生活方面，方准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老百姓会有一些这个护肤方面的一些误区？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到了这个秋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会喜欢用热水来洗脸或者是这个洗脸也比较频繁，这样的一种习惯的话，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造成伤害吗？
1: 会的首先呢，我们热水它的温度高，一般超过40度以上，对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是会有破坏的作用的，它会溶解皮脂膜，破坏角质细胞因此呢，我们洗脸的时候当时是觉得舒服，但是呢，后续呢，水分会造成快速的流失，越洗越干甚至出现了瘙痒泛红加重那么也有很多人洗完脸会出现紧绷刺痛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皮脂膜被洗掉的一个信号了那么还有频繁的洗脸，或者是频繁的使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这样也会导致皮脂膜受损出现一些皮肤敏感甚至过敏的一个症状。我们正确的洗脸的方式呢，首先水温呢不能太高，一般在32度到37度的温水，我们手可以先试一下，摸上去呢会有温热补烫的感觉另外呢，频率我们健康的皮肤建议就是早晚各一次就够了，不用过于频繁的洗脸。那么干皮特别是敏感肌我们要早上建议用清水来洗脸不建议用洗面奶那么晚上呢可以做一次温和的洁面。我们洁面的产品呢建议使用一些含有氨基酸类温和的一些产品那么老年人呢，如果全身的皮肤比较干燥洗澡的时候呢更是不能天天洗，我们可能建议大家秋冬季一周用仅用1到2次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最后一个呢是产品我们洗澡的产品洗脸的产品要尽量避免使用皂基我们皂基是一个碱性的成分，可能会中和掉我们皮肤弱酸性的这个结构会出现这个角质层破坏因此呢我们要避开皂基来洗脸还另外呢更加要避免出现的就是要强力的去油去污，或者是用磨砂膏来洗脸另外呢，在时长方面，我们洁面的时间不建议超过30秒我们要轻柔的去揉搓，不建议长时间的去揉搓，这样呢我们不仅可以冲洗掉这些污渍也能让我们皮肤受到保护。
0: 刚才您提到这个皂基，这是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名词那有老百姓说是不是就类似于比如说我用这个香皂洗脸，其实还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伤害性吗？
1: 是的香 我们可能有些人他固有的概念觉得香皂洗得特别干净，
0: 对
1: 啊，摸上去就干干的，不像用一些保湿成分的清洁产品呢，它会滑滑的，以为洗不干净了，
0: 是
1: 啊，其实我们皂基啊，它是一个碱性的成分嘛，可能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让皮肤更加干燥的。
0: 这是我们说到洗脸啊，那其实秋冬季

0: 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用相对温度比较高一点的热水，甚至是就是本身有一些有皮肤瘙痒的一些朋友，他会觉得用热一点的水洗就能够止痒啊，那或者是这种啊热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像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是正确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大家的误区？
1: 其实这还是个误区
0: 嗯。
1: 啊，因为可能温度高啊，可能会暂时的麻痹了皮肤的神经，让你觉得瘙痒啊，瞬间缓解了啊，感觉舒服了。但是过后呢，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的受损，导致疾病的加重的。因此呢，很多在我们门诊上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说，我出现了这些瘙痒以后啊，医生，我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啊？我们可能会嘱咐患者尽量不能热水烫洗啊。然后病人说，他可能就会说，我是每天都用热水烫洗的，觉得越烫越舒服。那么这可能是就是一个误区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都会给患者一个正确的一个疏导啊，跟他进行一个科普啊，尽量选择温度不要太高的温水清洗就可以了。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皮肤的用热水烫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可能皮肤确实出现瘙痒的情况啊。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是说越抓越痒，是吗？那这种抓挠的话，其实也会对皮肤有影响，有伤害，是吗？
1: 是的，越抓越痒，抓了之后呢，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抓痕，甚至出现破溃，导致皮肤的感染，抓破了以后啊，我们的角质层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就是角质层会不被破坏，出现一些破损的部位，这样呢，外界的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就容易定植，就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皮肤病了比如说我们皮肤的真菌感染，就是说癣，我们俗话说的癣另外呢，还有一些病毒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细菌感染的问题出现了这样呢就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就像我们人穿了衣服，衣服出现了破溃以后那可能呢就是会出现一个漏风啊，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继发的一个疾病出现了这里呢我们是不建议去剧烈的搔抓这里教几个可能比较有效的一个小妙招
0: 嗯，
1: 第一个呢，我们如果瘙痒比较剧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冷敷或者冰敷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毛巾敷在瘙痒的部位5到10分钟，可以减轻瘙痒的感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立刻涂抹一些足够的保湿霜，也是可以修复屏障的。第三个呢，如果瘙痒严重的情况下，没有破溃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止痒的药物。第四个呢，我们如果说有搔抓，无意识的搔抓的这个习惯啊，我们建议把指甲剪短这样呢可以减少皮肤破溃感染的几率。
0: 嗯，好，这是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脸上干燥起皮，听说可以抹凡士林，甚至抹橄榄油来护肤，他想问一下，在家直接往脸上涂这些行不行？会堵塞毛孔吗？
1: 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吧。我们如果说皮肤屏障功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一些破损的情况，或者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像凡士林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而橄榄油呢，它油脂因为油脂比较大，那么就是如果说痘痘肌皮肤的皮肤的人群呢，我们就不建议使用了，那个反而会造成我们皮脂腺导管堵塞，加重一些痘痘的这些情况的出现因此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因人而异的。
0: 嗯，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在这个秋冬季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哪些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以及怎样科学的护肤不踩坑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来正确的处理，方主任也给大家支了一些小妙招，供大家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试试看来使用啊。那除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之外，其实到了换季的时候啊，也有不少 少的朋友会反映说，哎呀，这个皮肤反复的过敏，甚至是皮肤的屏障已经受损了。那如果说是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方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好相应的一个护理，来帮助皮肤屏障能够快速的恢复和稳定呢？
1: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精简的护肤啊，要停掉很多一些功效性的产品啊，比如说酸类的，或者是美白类的啊，抗老的或者去角质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产品呢，我们如果继续使用的话，可能会加重我们皮肤的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温和的清洁的一些产品啊，甚至我们可以短期只用温水来洗脸啊，不去用一些洁面的产品啊，这样呢可以给我们皮肤啊做到一个温和的一个环境啊，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一个屏障功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精简的修护例如选择成分比较简单没有香精或者酒精的一些医学护肤品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涂抹以后啊，也可以渐渐的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要做到严格的防晒我们优先呢选择一些物理防晒，比如说戴口罩、帽子啊，戴伞啊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冷风，还可以减少冷风的刺激减少皮肤问题的出现那么第五个呢，我们要减少频繁的去敷面膜并且呢，我们减少敷面膜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刚才也说到了，可以减少我们皮肤的一个就是过度的水合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一般还有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皮肤屏障的修复，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急于一时。可能我们做到这几点啊，一般要至少要坚持4到8周我们知道皮肤更替的时间是28天也相当于4周的时间这是一个最短的时间因此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去选用一些不正规的产品去修复它。
0: 您刚才提到防晒的时候，也让我想到有一些朋友也会反映，比如说用防晒嘛，就用一些防晒霜，但同时他对防晒霜又出现这种过敏的这种情况，针对于这个人群是不是也需要特殊的来对待了？
1: 是的，因为我们防晒霜啊，它本身是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在的它可以通过皮肤来吸收的。如果说呢，这样的皮肤敏感的人群对这个成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问题，可能就会导致皮肤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了因此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就建议避免使用一些化学成分的一些防晒霜了。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防晒霜比如说氧化钛这些成分的就是一些物理成分的还有一些就是用口罩、帽子这些硬防晒
0: 物理方法
1: 对物理方法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0: 好，就是说到了这个针对于咱们容易出现过敏的一些朋友那如果说是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疾病，也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就诊的那刚才呢，我们一直是在说皮肤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方主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这个饮食还有作息，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可能所处的不同的环境，对于我们秋冬季的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发生一些皮肤的健康问题，是不是也都会有影响？我们生活当中需要避开哪些会伤害到我们皮肤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1: 首先呢，我们因为干燥嘛最建议大家就是多喝水了多补充一些水分另外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有维生素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另外呢，我们还建议大家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熬夜还有呢就是如果出现一些我们比如说长期在空调间里上班工作，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或者是暖气的房间它的湿度可能会下降嘛。我们建议在房间里面呢，可以放置一些加湿器维持我们的空气的湿度在50%到60%左右。另外呢还有一些加重皮肤敏感炎症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皮肤在炎症发作期建议大家不要去饮酒这样呢，还有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也要少吃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减少一些皮肤这个问题的出现啊。如果出现了一些皮肤的这种红斑、瘙痒啊，甚至脱屑的情况啊，我们要去正确的处理啊。如果是瘙痒比较明显，也避免一些剧烈的搔抓啊。另外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药物啊，去网购一些激素类的产品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养成一个好的这个习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出现。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一到秋天，嘴唇就出现这种干裂起皮的情况，反复舔嘴唇，越舔越干，甚至喝水也没什么用。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不是只能用护唇膏来进行养护？
1: 首先呢，我就不建议这位朋友去就是继续舔嘴唇，因为我们唾液里面是有唾液酶的，它对皮肤啊，这个唇部的这个皮肤啊，也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啊。另外呢，我们的可以进行一个鉴别，首先呢，它是一个皮肤的疾病，是唇炎还是因为单纯因干燥引起的？如果是单纯的干燥，它会出现脱屑，但是呢，没有一个瘙痒刺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就是比如说滋润这个唇部的一些产品来进行使用的啊。另外呢，如果出现了一个唇炎的症状出现了一些红瘙痒啊疼痛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去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呢去鉴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比较常见门诊遇到比较多的跟一些食物有关系，甚至是牙膏或者是杯子这些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些就是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出现了一些紫外线引起的一些我们叫光化性的唇炎还有一些特发性的不明原因的一些唇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药物来干预了，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问题啊。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方主任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比如说进入到秋冬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进行相应的自行的这个护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呢？
1: 好的，我们秋冬季的护肤建议大家记住一句话一个呢是我们要加强保湿，坚持防晒；另外呢，我们还要少折腾不乱用一些药膏皮肤的屏障是我们最好的外衣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使用各种网红的护肤的方法。那么，皮肤如果是持续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皮肤科来进行就诊。最后啊，也祝愿大家呢，可以安稳的度过这个干燥的季节，让我们的皮肤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好，感谢方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接下来为您送出的其他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10点我准到啊。
3: 许遍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
1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5: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看。
14: 考虑考虑。
1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6: 嘿，真的零风险吗？
1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0: 我们拍个照片吧。
21: 好啊，
2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碧根果迎丰收，小坚果将成富民大产业。
1: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的大，因为这个东西树啊还是一个肥料，我们的肥料跟上了，然后你的管理跟上了，然后它的一棵树的产

0: 量，今年的果子也比去年的平均大，而且我们今年的果是比较匀匀的。
1: 盘活闲置场地，助农晒粮护丰收。
2: 秋收晒粮是农户最关心的事，我们曾提前摸排，把党青广场先知硬化空地整理出来，开辟临时晒粮点，引导大家不再占道晒粮。
1: 自然村提质整治，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家门口。
3: 我们新建六个重点自然村，包括我们梅属镇之前新建的总共约64个重点自然村，加在一起约70个重点自然村建设，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基础设施发展，包括丰富了群众的粤语文化生活，然后也便利了群众的出行。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十月，硕果飘香。眼下，利辛县慈怀新河沿岸的薄壳山核桃迎来采收。机械化采收提效率，深加工沿链条，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一颗颗小小的碧根果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位于慈怀新河利辛县看团镇境内的安徽硕丰薄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碧根果。与往年不同，今年基地用上了新式的摇果机，采收效率大幅提升。一台摇果机一天可以采收500棵碧根果树，顶得上20多个人的工作量。
0: 这以前每这几天的时候，这个全是人工，人工打的话，那个树搞的地方人够不着，然后还要爬树，又不安全。然后现在这个机器，这个一旦用机器的话，我们一天的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了。
1: 碧根果又名薄壳山核桃、美国山核桃，其坚果壳薄，出仁率高，果仁色美味甜，营养极为丰富，在我国素有长寿果的美誉。碧根果树8至10年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可持续50至80年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一次栽植百年受益的长效经济果林。
0: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的大，因为这个东西树啊还是一个肥料，我们的肥料跟上了，然后你的管理跟上了，然后它的一棵树的产量，今年的果子也比去年的平均大，而且我们今年的果是比较匀匀的。
1: 碧根果采收从10月上旬开始，可持续到11月中旬，在1个半月的时间里，周边群众平均每天有40-50人在基地务工，每天务工平均收入70元左右。平时除草管理等环节也需要群众参与，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4: 这你有年轻人不能出门去各家干个这样的活，学年们搞到自己零花钱不就管了吗？长得好得很，看着你干活你都喜欢得很。
1: 慈怀新河、富蒙河等河坝地种植碧根果已有10年，目前果树陆续进入盛果期。其中，安徽硕丰薄壳山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碧根果种植基地面积达5800亩，今年预计每棵树可产出20至40斤碧根果，整个基地可收获20-30万斤。产业发展的红利不止于种植环节，由扶贫衔接资金建设的厂房，在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每年还为看团镇镇西社区村集体分红70万元。企业正通过冷藏、加工碧根果油及不同口味的坚果产品，不断提升附加值。
0: 我们要做到自己产、自己加工、自己销售、包装，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优质的供应链。对，我们未来的规划就是，我们不止就是我们树地里面结的一些果，然后我们给它加工起来，然后我们去销售，我们还要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带动这个碧根果树，然后我们把它的果子然后收过来，加工完以后它也能更高的能达到更高的收益。
1: 在企业大规模种植的示范带动下，周围群众也在社区的引导下，利用空闲地种植薄壳山核桃树，发展庭院经济，自愿参与到碧根果产业当中。
5: 厂里运维效益这一块群众也能看得到，大家呢也都愿意参与到其中。我们也引导我们社区的群众家庭那个门前庭院里 房前屋后有空置的闲地，也可以种他的这个碧根毛树。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利辛县境内沿慈怀新河、富蒙河河坝种植薄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共有3家企业参与，树林从7年到10年不等。其中7000亩10年树林的薄壳山核桃已进入盛果期，预计今年将收获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随着薄壳山核桃陆续进入盛果期，未来产值将逐年增加。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霍邱县紧抓天气转晴的有利窗口期，科学调度人力和机械，争分夺秒推进秋粮抢收抢轰，确保270万亩水稻颗粒归仓。当前秋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当地正全力加快收获进度，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力量。在霍邱县新店镇的万亩稻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马力全开，在金色的稻浪中来回穿梭，稻谷被迅速收割脱粒，金黄稻谷从收割机舱门倾泻而出，装入运输车，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今年虽然前期遇到了阴雨连绵和低温，但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及时进行了灌水、追肥和防病。后期天气转晴，阳光充足，亩产预计在1400斤以上，比去年增产5%以上。两种粮法配套加上全程机械化，才有了今天的好收成。
6: 我们村组织全村收割机强抓晴好天气，收获成熟稻谷。全村农事中心12台风干机拥有360吨风干能力，全天候进行作业，同时协调农技、农机、电力等部门到田头服务，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风干一块，最大限度减少田间损失。
1: 9月以来，连续的降雨和低温给霍邱县水稻生长带来不利影响。当前天气转晴，该县抢抓农时，全力推进秋收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3000余台，机收率接近100%。
7: 我们知道农户因田因时制宜，对稻谷田块优先抢收，对湿度大的稻谷及时进行安防。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同方同治，今年水稻品质普遍较好。
1: 据了解，霍邱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超270万亩，截至目前已兑付2026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4240.4万元，补贴各类机具2257台，并落实烘干企业24小时运转，抢天时保丰收。该县通过科学调度和精准服务，确保秋粮快收快烘，颗粒归仓，全力守护江淮粮仓的丰收成果。霍邱台记者李继景、李斌、许成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黄山市黄山区仙园镇月山村火龙果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火龙果藤蔓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层层叠叠的绿叶间，一个个饱满圆润的火龙果缀满枝头，红彤彤的果实点缀在翠绿藤蔓之间，宛如一盏盏精致的小红灯笼，随风轻轻摇曳，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生机盎然的乡村丰收画卷。
1: 眼下正值火龙果集中成熟上市期，黄山市黄山区仙园镇月山村的火龙果基地内果香浓郁，一派繁忙。种植农户们早早来到田间，穿梭在垄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果实。大家小心翼翼剪下果穗，分拣优劣，清理果面，整齐装箱，动作娴熟有序。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忙碌的烟火气。
9: 我家的火龙果是从2021年开始试种的，今年2026年已经5年过去了。今年的火龙果现在是成熟期，今年的产量预计能达到2万斤。平时管理、使用农机肥、有机肥，还有益生菌施肥，从来不打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
1: 据了解，基地种植的红心火龙果，果肉细腻多汁，清甜不腻，果香浓郁，兼具营养价值与新鲜口感。随着大批量果实陆续成熟，基地正式对外开放采摘体验。
8: 不少市民游客趁着闲暇时光走进田园，沉浸式体验亲手摘果的乐趣，近距离亲近乡土自然，感受秋日丰收氛围，在田间地头解锁原汁原味的秋日甜蜜。
10: 今天呢，我带几个朋友在这个果园里头采摘火龙果。我们这个火龙果呢，又大又红又甜。
8: 小小火龙果承载大产业，近年来当地立足乡村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以特色种植带动乡村采摘旅游，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一颗颗红彤彤的火龙果不仅点亮了乡村秋日美景，更成为助力农户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果、红火果，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9: 我们在果园里面今年又开始试种号种无花果新产品。无花果今年的果苗已经开始结果了，明年呢，预计明年呢就有一部分无花果可以上市。
8: 黄山区台记者刘梦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1: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在猕猴桃种植过程中，庐江县的胡春波运用科学技术让猕猴桃吃上营养套餐，并在线下开展宣传和销售，让猕猴桃变身金果果，销往全国多个城市。走进位于庐江县石头镇黄蜀山村境内的金桥猕猴桃种植基地，只见一颗颗裹着细密绒毛的猕猴桃紧挨着挂在藤蔓间，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工人和游客们穿行于其中，采摘成熟的猕猴桃，分享丰收的喜悦。
1: 这满树的这个猕猴桃挂的就像铃铛一样，这丰收的喜悦让人看呢就是心生欢喜。然后刚刚自己也摘了一个，这个骨肉啊很细腻，骨香也很足，摘先吃的，那个体验感也要好一点。
0: 基地的主人胡春波告诉记者，种果先养土，除了人工除草、物理防虫和生态防虫外，他还给自家猕猴桃配上了营养套餐。
2: 为了改善这个土壤的种植环境啊，我们把自己种植香菇、平菇种植完之后的那个废弃菌棒给它粉碎了，然后再混合上我们自己生产的木屑营养土，然后全部给它铺在地里面，分解成这个黑色的像那个东北的黑土地那样的一个质地。这个土壤现在是既松散，它又能保水，还能保水，还能保肥。
0: 今年31岁的胡春波是庐江县石头镇黄蜀村村民，毕业于武汉大学，从2024年开始种植猕猴桃。为了展示猕猴桃绿色生长过程，胡春波把施肥等猕猴桃田间管理情景拍成短视频，在抖音上发布，并在网上开展销售。
2: 今年的母菌产量大概在平均下来在2000斤左右，比往年大概略微提升有30%左右。咱们今年的销售方式呢，主要还是以网上销售为主。像我的话，我每天都会在直播，在地里面直播，然后在网上进行带货。
0: 据了解，目前金桥猕猴桃种植基地已发展成80多亩，通过有机产品认证，预计今年产量达10万多斤，销往合肥、南京等多个大中城市，带动10多名群众在基地就业。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固镇县秋收工作全面铺开，玉米、花生等作物进入收获晾晒高峰期，当地统筹镇村资源，细化服务举措，多措并举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走进固镇县人桥镇，各村党群服务文化广场、闲置停车场等处一派繁忙，金灿灿的玉米成片摊开，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翻晒粮食。针对往年秋收期间晾晒空间有限、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主动摸排梳理闲置硬化场地，打造规范化临时晾晒点，引导群众告别马路晾晒，让秋粮晾晒安全又省心。
4: 今年我们玉米产量还是很不错的，你看这每一片都金灿灿的，趁着这几天天气好，这里面号召我们都到各处广场停车场来晾晒，这边地方又宽敞，来去也方便，我们忙的时候村里干部还能帮我们搭把手，晾一晾翻一翻，这个政策对我们真是挺好的。
0: 在紧盯晾晒窗口期的同时，当地进一步做实气象预警和便民帮扶，依托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群等平台，及时推送天气预报、抢收抢晒提示。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重点帮扶独居老人、劳动力短缺家庭，协助粮食摊晒收拢，补齐秋收人力短板，保障特殊群体秋收无忧。截至目前，人桥镇全镇25个行政村累计整合78处公共区域，设立临时规范晾晒点，全镇13.8万亩秋粮收割进度过半，预计在10月15日左右全部抢收抢晒完毕。
5: 秋收晒粮是农户最关心的事，我们村提前摸排，把党群广场闲置硬化空地整理出来，开辟临时

0: 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1: 这是一场海拔4116米的足球比赛，对战的双方是他、他还有这座大山。问他们为什么要踢球，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2: 雄鹰的羽毛不会被雨水打湿，
3: 别人不相信我，我相信我自己。
4: 阿妈告诉我，跌倒了就要爬起来。
1: 这是一场海拔4116米的足球比赛，这场比赛踢的不是输赢，而是踢出未来。
5: 足球是他们看外面世界的眼睛，我希望我们足球队的孩子能够走出大山，去到外面的世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

0: 郎溪县梅渚镇2026年重点自然村整治项目进入施工冲刺阶段，六个重点自然村同步推进雨水沟渠建设，吴晓媛打造和人居环境整治，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走进郎溪县梅渚镇镇东村小梁自然村，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挖掘机轰鸣作业，工人们分工协作，有的为沿路花坛做绿化切边，有的忙着平整场地、清运渣土，各道工序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覆盖桃园村、周家村、镇东村、复兴村四个行政村，当前六个自然村同步施工，雨水沟渠建设、吴晓媛打造、全域环境整治三项工作齐头并进，村容村貌正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1: 然后目前我们所施工内容有这个吴晓媛的建设，以及这个广场的硬化，以及我们这个水沟的一个修葺。然后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所有的吴晓媛的建设，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明沟的修葺，以及这个村民活动广场的建设，预计在10月20日之前完工。
0: 此前辖区部分自然村沟渠淤积，排水不畅，房前屋后

0: 乱堆，既影响村容村貌，也给村民出行和农业生产带来不便。本次整改坚持因地制宜、就地提质，最大限度保留乡村原有风貌，同步推进雨水沟渠修建、五小园打造、道路硬化、村庄亮化和环境整治等工程，多管齐下，全面提升村庄整体面貌。
1: 通过我们新建六个重点自然村，包括我们梅楚镇之前新建的总共约64个重点自然村，加在一起约70个重点自然村建设，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基础设施发展，包括丰富了群众的粤语文化生活，然后也便利了群众的出行。我们通过一些微改造、微提升，将群众家门口的一些犄角旮旯变成了现在的金边银角，给群众带来了更大的幸福感、获得感。
0: 下一步，郎溪县梅渚镇将紧盯项目节点，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确保工程有序推进，同时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庄管护，用心用情守护家门口的美好环境，构建共建共享共治格局，全力建设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郎溪台记者王敏、张佳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